0: 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雨量较大，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雨量较大，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感谢您的收听。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3: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2: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3: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2: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3: 老妈放心，忘不了。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1982年，电影《少林寺》以1毛钱的票价卖出了1.6亿的票房，在国内掀起了一股武侠电影热潮，从此开启了国产电影新阶段，无数导演开始将目光转向了武侠片。八年后，徐克监制了一部由金庸小说改编的武侠电影《笑傲江湖》，在影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为《笑傲江湖》电影配乐的音乐大师黄沾。黄沾出生于广东广州，八岁跟随父母移民香港，之后在书院读书，还认识了同校的李小龙，两个人不打不相识。黄沾替兄弟出头，被李小龙打得鼻青脸肿，之后又连续挑衅了一个月，两个人成为了莫逆之交。毕业之后，李小龙进入了影视行业，黄沾进入了香港大学中文系读书。黄沾十分有才，而且是一个通才，他的才华从念书的时候就有所体现，在校期间就曾参与李香兰的电影《一夜风流》的配音。毕业之后，黄沾顺随自己的专业去了培胜中学任教，当了2年老师。黄沾深感自己不是那块料，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黄沾连忙改了行，投身广告行业。果然，黄沾进入广告行业之后，创意非凡的他成为了首位获得美国广告界最高荣誉基奥奖的香港人，在业内留下了很多令人惊艳的广告文案。之后他又与友人合作创立了电影公司，与女友创立了广告公司，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与倪匡、蔡澜、金庸四个人并称为香港四大才子。在音乐上，黄沾被人称为鬼才，他所做的歌曲几乎承包了当时华语乐坛的半壁江山，剩下的半壁在罗大佑那里。1981年，张艾嘉导演处女作《旧梦不须知》邀请了黄沾为电影做一首同名主题曲，由雷安娜演唱。这首歌获得了当年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也因此引起了徐克的注意，为日后两个人的合作埋下了伏笔。说来也巧，当年黄沾的《旧梦不须知》是与张艾嘉合作，后来徐克的《上海之夜》也是同张艾嘉合作。张艾嘉如同一座桥梁，架起了黄沾和徐克的情谊。徐克一直都知道黄沾这个人，在听了他为张艾嘉电影做的主题曲之后，徐克非常喜欢，心里就动了和这个人合作的念头。于是到了《上海之夜》开机的时候，徐克找到黄沾，拍电影也好，做音乐也好，都得跟上海有关，可两个人谁也没有去过上海，于是两个人只能天天待在黄沾家里，听着歌，喝着酒，做着曲，最终捣鼓出了12个主题旋律，任由徐克挑，挑出一首最具30-40年代大上海感觉的旋律来。那个时候徐克很忙，到黄沾家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喝酒作曲完事以后已经是凌晨，黄沾在致电通宵录音的好拍档，带着乐器过来弹奏，兴致所致，最后徐克还把叶倩文找过来跟着曲子唱，没有词就只能跟着旋律啦啦啦，几个人还觉得很好玩。最终曲子敲定，定名《晚风》，黄沾一个人作词作曲，叶倩文演唱。主题曲的成功敲定，为徐黄二人的首次合作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也为后来两个人成为最佳拍档奠定了基础。

从上海之夜之后，黄沾和徐克对彼此都非常满意，两个人陆续又合作了《刀马旦》的主题曲《又是一场戏》和《英雄本色》的主题曲《当年情》。三次合作，黄沾都觉得非常舒服，两个人有一种惺惺相惜、伯牙子期的感觉，所以到了《倩女幽魂》的时候，才出现了黄沾求徐克让他来做主题曲的事情。1987年，徐克担任制片，程晓东担任导演，邀请了张国荣、王

喜欢的电影写歌，黄沾兴奋不已，也不在乎给多少钱，如同竹筒倒豆子一般挥挥洒洒写下了《道》《人生路》《人间道》《倩女幽魂》等歌曲，成就了无数经典。二人也因此成为了黄金搭档。1990年，徐克监制拍摄了电影版《笑傲江湖》，邀请黄沾来为他的电影做主题曲，黄沾欣然同意。徐克对这首曲子的要求是要一首能够讲三大高手在一起，其中两个老的金盆洗手的曲子。黄沾来来回回写了六稿，都被徐克退回，愁坏了黄沾。为了能够达到徐克的要求，黄沾苦思冥想，最终摸索出两个方向，一个是难道全世界没有人懂得弹奏，只有他们三个高手懂得，一个是简单的像儿歌那样，但没有那技术就弹得不好。难与易各有各的好，黄沾权衡半天仍然无法取舍。夜晚，黄沾读了黄有地教授的《中国音乐史》，看到他引述宋书《乐志》的四个字，说大乐必易，伟大的音乐必定是容易的。黄沾顿悟，最容易的是中国的古典音阶，宫商角徵羽，他反其道而行，用羽徵角商宫来创作，做出了《沧海一声笑》这首歌。完成之后，黄沾将曲子填词传真发给了徐克，告诉他这是最后一次，要便要，不要便另请高明。这是最后通告，黄沾实在是喜欢最后一稿，存在了千百年的音阶从来都没有人这样来用，他用过之后喜欢至极，若徐克不喜欢，他就要翻脸了，二人之间的友谊岌岌可危。好在徐克和黄沾终是知己，黄沾喜欢至极的徐克也非常满意。事后黄沾回忆说，若不是徐克这样逼迫折磨，他是万做不出这样的经典。黄沾还邀请徐克与罗大佑一同去录制了《沧海一声笑》的普通话版。一开始徐克以为第一遍只是试唱，歌词都唱错了，就等着第二遍重录，结果录完之后黄沾丝毫没有重录的意思。当徐克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黄沾表示没有关系，笑傲江湖嘛，就是这样子。

之后两个人又合作了黄飞鸿，黄沾为电影做主题曲《男儿当自强》，为电影《青蛇》做了主题曲《莫呼洛迦》，期间仍旧争吵矛盾不断，但争吵过后就是经典作品的诞生。他们是彼此的知己，是世界上最懂自己的那个人，他们都能有如此高的成绩，皆因彼此的成就。黄沾与徐克，他们成为了最好的对象。

方，他们也获得了自己行业中的最高成就。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再次欣赏一下这些经典作品。我是尤小黎，下期节目再见喽。

桃露音乐甄选金曲。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儿，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桃露音乐，我们会分享更多精彩内容给大家。好了，那么下期节目再见咯，我是尤小黎，拜拜。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1: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路路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路停，落定光业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性

0: 冬天都讲好吧，快切没见气切的，将落街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楼下冷，回学多，方方面面放硬嘛，快切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点兵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得，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师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实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缺高，欢度欢乐各么进，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管，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管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过了，水果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6: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5: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6: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5: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7: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周希月，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57班。今天是5月12日，也是全国防灾减灾日。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一诺，也是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57班。防灾减灾日的到来给我们敲响了安全警钟。哎，希月，你知道我国为什么要把5月12日设为全国防灾减灾日吗？
1: 这是为了纪念2008年汶川大地震，同时也是为了提醒全社会增强防灾减灾意识，提高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今天我们的节目围绕防灾减灾守护安全展开。

0: 和同学们一起学习安全知识，筑牢安全防线。防灾减灾，人人有责。那么，到底什么是防灾减灾呢？遇到灾害，我们又该怎样做呢？请听两位科普员带给我们的防灾知识。
1: 防灾减灾不只是防地震，而是预防灾害，减少灾害，并学会自救互救，包括自然灾害如地震、火灾、暴雨、雷击等。同时，偶尔也会遇到人为性的灾害，每一种灾害都可能给我们的生活和生命安全带来威胁。
0: 在众多的灾害中，校园里最需要我们警惕的就是地震和火灾，这也是和我们日常学习生活关联最紧密的两类安全风险。
1: 先来说说地震避险知识。如果在教室上课时突然发生地震，大家千万不要慌乱拥挤跳楼逃生，也不要争抢着往教室外跑，要立刻双手抱头，躲在课桌下方，牢牢抓住桌腿，避开窗户、吊灯等危险物品，等待震动减弱后再听从老师指挥，有序快速撤离到操场等空旷地带。撤离过程中一定要弯腰低头，捂住口鼻，沿着墙壁、楼梯扶手有序前行，不推搡，不奔跑，不喧哗，避免发生踩踏事故。如果被困在室内，不要大声哭喊，保持体力，用硬物敲击墙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人员到来。
0: 接下来是校园火灾避险。在校园里不玩火，不触碰电器开关，不携带打火机等易燃易爆物品，是预防火灾的第一步。如果发现火情，第一时间告诉老师，不要自己盲目灭火。火灾逃生时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弯腰逃离火场，远离易燃物品和浓烟区域。如果身上着火，千万不要奔跑，要就地打滚压灭火苗，牢记校园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遇到火灾，绝不乘坐电梯。
2: 听完科普知识，相信大家对防灾减灾有了更多的了解。其实防灾减灾不只是灾害来临时的逃生技巧，更在于日常的预防。请欣赏防灾减灾儿歌。
3: 5月12防灾日，安全知识记心间，地震来了不慌张，抱头蹲下躲桌旁，暴雨洪水不乱跑，远离河边不趟浪，雷雨不站大树下，小心雷击把身伤，火灾逃生弯着腰，捂住口鼻快步跑，不玩水火不打闹，远离溺水护命牢，上下楼梯靠右行，不推不挤防踩踏，防灾减灾人人做，平安成长乐逍遥，防灾减灾人人做，平安成长乐逍遥。
0: 同学们，防灾减灾人人有责，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是保护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的坚实后盾。灾难无情，人间有情，故事汶川地震里的小英雄送给你。
4: 2008年5月12日，汶川突发大地震，房屋瞬间倒塌，学校教学楼一下子变成了废墟。当时只有9岁的小学生林浩被压在废墟下面，

0: 四周漆黑一片，到处都是灰尘和碎石，很多同学都吓得大哭。但林浩没有慌张，他冷静下来，慢慢挪动身体，自己从废墟里爬了出来。逃出来后，他没有只顾自己跑，想到还有同学被埋在下面，他不顾余震的危险，又两次冲进废墟，奋力救出了两名受伤的同学。事后有人问他，你不怕再发生地震吗？林浩认真地说，我是班长，我要保护我的同学。林浩的救人故事感动着每一个人，遇到灾难不慌乱，不哭闹，保持冷静才能保护自己，心中装有责任，遇到危险懂得互助，团结才能共度难关。有时候多观察身边的事物变化，也能帮我们避免灾难。请听故事，懂得避险，躲过危险的姐弟俩。
1: 一个下雨天，山里下着大暴雨，姐弟俩正在山坡下玩耍，忽然发现路边泥土往下掉，小石头不停滚落。姐弟俩想起老师讲的山体滑坡防灾知识，立刻意识到有危险，马上手拉着手，快速跑到空旷平坦的安全地带。没过多久，身后的山坡轰然滑坡，泥土石块全部塌了下来。因为牢记防灾知识，及时撤离，姐弟俩平安躲过了灾难。
0: 同学们，我们也要像故事里的这对姐弟一样，学好防灾常识，发现危险苗头及时撤离，避开灾害，保护生命。防灾减灾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落在实处的行动。安全守护不是一时的提醒，而是长久的坚持。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安全是生活的底线。我们向全体同学发出校园防灾减灾安全倡议。
2: 一，主动学习防灾减灾知识，了解各类灾害避险技巧，提升自我保护能力。
3: 二，积极参与学校防灾演练，规范动作，有序疏散，熟练掌握逃生流程。
2: 三，遵守校园安全规则，不做危险行为，远离各类安全隐患，爱护安全设施。
3: 四，争做安全宣传员，把防灾知识分享给家人朋友，共筑安全防护网。
0: 愿每一位同学都能学好安全知识，守护自身平安。今天的校园麦克风防灾减灾主题节目即将结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再见。
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6: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5: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 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八八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五家山村六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4: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7: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8: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7: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8: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7: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8: 江郎山下黄秋葵。
7: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5: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9: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0: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聚成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11: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12: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13: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14: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11: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5: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1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17: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表情，我永远都被你这样笑，我保证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2: 向左，
3: 向左，
2: 向
3: 左。
2: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4: 向右，向右，向右。
2: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这里是耳朵去旅行，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小光。马来西亚以其独特的魅力被很多人都列在了出游清单上，海岛、沙滩、蓝天、白云，还有独特的美食和各种热带动植物。热浪岛、兰卡威、沙巴、仙本那，这些名字也逐渐被大家熟悉。但是在大马，血兰俄州至今却还不是那么显眼的一个地方，甚至很多人都没有听过这个地方。在今天的旅行当中，我们将会为大家展现它独特的魅力。这里是耳朵去旅行，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去到血兰俄，这个将时光之河凝固于此的地方，希望可以将你的心也留在这里。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巴西布南邦位于雪兰莪州瓜拉雪兰莪县，村子很小，紧邻着瓜拉雪兰莪河，沿着河出去就是大海。这里的渔民都沿河而居，悠然自在。沿着小路走进去，小村并不像外面看起来那么小。听当地人说，这个渔村分为几个部分：八头、八中、八尾、椰角和港口。这些名字的来源我们不得而知，只是觉得都非常美。在八头、八中和八尾的居民呢，多以捕鱼为生，也有的以海产加工业为主，是这个渔村大部分的外汇来源。而椰角和港口的街上则是商店林立，也是本地居民的主要商业活动区。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它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名字，鱼，来自黄征所带出的《北京不孤单》这张唱片当中的。至于他歌中到底唱的是什么呢？听完之后，也许各位就会更加有想要出去玩一玩的理由和冲动。

0: 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又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这里是耳朵去旅行，欢迎各位和我继续前行。没人帮是马来西亚一部喜剧电影，没人帮也是巴西布南邦村最秘密且历史最悠久的地下没人组织。世代相传，他的最大使命就是要神不知鬼不觉地撮合天下有情人，让整个村子的人都生活在浓浓的爱意之中。而这部影片的取景地便是巴西布南邦这个不为人知的隐秘渔村。岁月仿佛并没有为这个渔乡铺上新面貌，旧屋旧船旧码头，渔夫们还是照样地走在长短不一木板铺成的木桥上，仿佛已经注定了颠簸一生。当夜幕降临，船只停泊在各自的桥头，捕鱼的人又结束了一天的作业。不管鱼货量丰富与否，见到殷勤等候归航的家人，简单的一句问候，轻轻的一个拥抱，便是人生最好的收获了。

走得更远，才能看得更多。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雪兰莪州的湿耕庄有着浓厚的小镇风光和暖暖的人情味，它可以让你避开城市的喧嚣。这里有大片大片的稻田，放眼望去满眼绿色，这里还有不一样的渔村风光，你可以跟着渔夫出海，感受收获的喜悦。这里还有可口的海鲜，到处遍布海鲜酒家，新鲜美味，价格又公道。当你从吉隆坡前往的时候，沿路都是油棕园和椰林。如果你用心欣赏车外的风光，你就不难发现，风和日丽的晴空中有白云飘飘，蓝天下的白云分外秀丽，拍起照来景致特别好。走啊走的，椰林和油棕树突然就不见了，眼前突然出现了一大片辽阔的农耕天地，豁然开朗，让人的心情也跟着舒畅起来。远远的牌楼正远远地向你招手，石耕庄欢迎你的到来。这是一个小村庄，是我们心里的小村庄，也是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歌中的小村庄。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

0: 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3: 哎，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收听。你可能会说北欧小城就像是一本有趣的童话书，但是我敢打赌，在哥本哈根这本书里，你一定可以找到多一种颜色，那就是雅各布森家族的啤酒色。在哥本哈根，加士伯已经不再是啤酒了，而是与新加士伯雕塑博物馆、小美人鱼雕塑、安徒生和新港等等与艺术和建筑有关的一切。哥本哈根的不可思议好比啤酒的酒精，一旦沾上了便欲罢不能。哥本哈根的不可思议属于它的人民，也属于全世界热爱和平和有梦者的归宿。

来自王心如的哥本哈根的童话。歌曲之后继续我们的旅行，我们的第一站是位于哥本哈根市中心的市政厅广场，俗称旧广场。它是哥本哈根最大的聚会广场，丹麦的许多重大活动都在市政厅广场举行。据说市政厅广场最壮观最华美的时刻堪与美国时代广场媲美。市政厅是广场上的主要建筑，游客可以进入市政厅参观，登上它的钟塔就可以俯瞰到整个哥本哈根的美景。接下来推荐一位歌手马条，可能他并不是特别特别的著名或者走红，但是他的音乐却非常非常的适合旅行。我们要听到的是在马条的同名唱片当中收录到的一首歌曲《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耳朵去旅行，我们接着出发。步行街位于哥本哈根市中心，始建于17世纪。步行街由东向西横贯市中心，起点是市政厅。全长近2公里的哥本哈根步行街在欧洲其实是最古老的步行街。步行街约有200多家商店，商店鳞次栉比，各具特色。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具有上百年历史的北方商场、皇家商场和其他许多古朴风格的商店。另外，在步行街你还可以吃到包括丹麦煎饼在内的一些风味小吃。我们经常说，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是要找到另一个自己，但是这个自己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发掘呢？我想除了看风景以外，可能就是从各种美食、与人的相视一笑，或者是在各种各样特别有意思的小商店当中，慢慢找到自己内心深处所最渴望的东西。

0: 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用一场旅行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阿美林堡宫是现在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的寝宫，四栋外观看起来一模一样的宫殿包围出一块八角形的小广场。阿美林堡宫内有一层是博物馆，游客可以了解到皇室不同年代的变迁，展示品呢包括重建的腓特烈八世的私人办公室等等。另外在这里每年都会有特别的皇室主题的展览，所以如果你能够有幸赶上这样展览的话，一定会更加深层次的了解到欧洲小城的独特风味。接下来听到《上太阳》。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6: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

0: 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 地铁五分钟一班，公交车十分钟一班，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时间，在同样拥挤的人群中遇见你，每天擦肩而过，算着在这一刻与你相遇。直到那天报警的音乐时间，静的音乐时间成了我们不变的守候。
2: 你好，我是报警，来听听老歌。

一首当年来自黄安的音乐，也是包青天的主题曲，也让我们听到了这份流传在国风当中的好听，妥妥的当时代金曲再次被传唱的时候，我们听到的是唐伯虎。

刚刚唱歌的叫做一颗狼心，本名叫做许兰心，生于2001年，是国风音乐人以及独立的制作人，有着一副空灵清透的嗓子，朝气蓬勃，在音乐作品当中，特别是短视频流行的平台当中广为传唱。刚刚的音乐在罗大佑的经典之作里被他唱出了一种巫术般的感觉，有神秘，有魅惑，有空灵，有飘渺。

0: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暴静的音乐时间，歌声里，我们永远在一起。
1: 晚上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昨日歌哈》。春天终会回来，

那我们听到这是索日格哈的《春天终会回来》。这里是直播当中报警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报警，跟你一起来听到的会是王文《雨丝情愁》。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6: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7: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8: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9: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8: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9: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0: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1: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2: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3: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1: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2: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3: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1: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4: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5: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雨量较大，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雨量较大，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感谢您的收听。
0: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

0: 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1: 那些岁月如歌，心如大海的诗和远方，
2: 任随风飘荡，天各自一方。
1: 那些酩酊大醉后被咽下的心事，

0: 是谁的新欢和旧爱。
1: 抱静的音乐时间，和你一起重温昔日的旋律，回味旧时的浪漫。
2: 在听老歌的时候，跟你一起来听听的会是梁朝伟。平凡的你我有多少次少年，岁月总是无怨无悔的。一起来听听经典怀旧金曲的1994年。

们听到的是来自梁朝伟的一首《为情所困》，当年的专辑标题曲依然是周志平的私藏金曲。那年的梁朝伟留着长头发，叼着香烟，穿着鼻环，一双忧郁的电眼不知道迷倒过多少女孩子的心。而《为情所困》的台版歌词在内页也做成了一张像报纸一样简报的模样，非常的有创意。据说那是周志平第299首创作。他说，写一首歌一直是我的理想，他回馈我最单纯的快乐，即使一生为其所困也值得。当时这首歌在台湾金曲龙虎榜当中也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打榜成绩。后来周志平在自己的《风花雪月》的作品集二当中有《情歌事件》，高胜美在自己翻唱的专辑《叱咤风云榜》第一集《真心加真爱》，包括杨林在自己的专辑《溺爱》当中都不约而同地选择翻唱了这样的音乐。接下来请上的会是王菲。

但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王菲的一首《影子》。最近你们在听什么样的音乐呢？刚刚的王菲让我再次想到了，当你很爱一个人的时候，就很难在他的身上找到真正的快乐了。继续来听听老歌，聊聊生活。这里是直播当中报进的音乐时间，马上来上场的会是童安格。

0: 抱歉的音乐时间提醒您，稍后将收听到音乐时间里的民谣倒叙年华。
1: 晚上来听到的会是草原兄弟马鞍上的青春，总爱用风做借口，说远方太远，说烈酒太烫，说牧马人的心事该散在草场。

年轻的借口你还能用多久呢？他们都说这辈子没什么出息了，或许自己也偏偏不争气。恍然如梦，还记得上一次捅破天的口气吗？就像歌词里，空有那凌云志，却无两翼风，越来越包容，也越来越惶恐了。继续跟你一起来听听瓦吉伊和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
3: 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2024年1月8日，这是习近平在中共20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这是摆在全党同志面前的一个战略性问题。党的18大以来，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我们不断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在毛泽东同志当年给出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第一个答案基础上，给出了第二个答案，那就是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在新时代10年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和理论探索中，我们不断深化对党的自我革命的认识，积累了丰富实践经验，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理论成果，系统回答了我们党为什么要自我革命，为什么能自我革命，怎样推进自我革命等重大问题。我们党追求的理想崇高而神圣，肩负的使命艰巨而繁重。只有以时代发展的要求审视自己，以强烈的忧患意识警醒自己，以自我革命精神锻造自己，不断提高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才能确保党始终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同时要看到，随着形势任务、外部环境变化和党员队伍自身变化，党内不可避免会出现各种矛盾和问题，必须

0: 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及时消除各种消极影响，确保党始终充满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这就是为什么要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道理所在。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和最大优势。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 决定了我们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不谋私利就有了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就能谋根本、谋大利，就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敢于检视自身、常思己过，不讳疾忌医、不闻过是非，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 就能有力回击一切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围猎腐蚀。这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纯洁性的奥秘所在，也是我们党能够推进自我革命的底气所在。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在实践中需要把握好以下问题：第一， 以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根本保证。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强身健体的自觉行动，是为了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更好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须在党中央领导下统一谋划、统一部署、统一推进， 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第二，以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为根本目的，要针对伟大社会革命实践的新要求来谋划党的自我革命，用伟大社会革命发展的新成果来检验党的自我革命的实际成效， 努力实现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党的自我革命。当前，就是要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谋划和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使党的自我革命更好服从服务于党的中心任务。把命玩丢了。 正德14年（1519年）6月14日，一切准备就绪的朱宸濠打着讨伐荒淫无道的暴君明武宗的旗号，开始正式起兵，参政王伦、纪孝、佥事潘鹏、师奎、布政使梁辰、按察使杨璋、副使唐锦皆从逆，以李世石、刘养正为左右丞相， 王伦为兵部尚书，集兵号10万，大举向中原挺进，一路所向披靡，命其乘奉途亲与宿所叙群盗闽念寺等，掠九江、南康破之。慈禧指斥朝廷，7月壬辰朔，陈濠出江西，留祁党宜春王拱桥、内官万瑞等守城，自率舟师避江夏， 攻安庆。消息终于传到了京城，朱厚照听了，不但没有丝毫的忧虑，反而立即拍手称快，这一次他终于找到南巡的最佳借口了。朱厚照立即将文武百官召集到左顺门商讨平叛方略，众人商议的结果自然是要派人带兵出征， 但带兵的人选递上去之后，大臣们迟迟都没有得到皇帝的答复，他们足足等了3天才收到消息，朱厚照要亲自带兵上阵。其实就在明武宗发布这道旨意的当天，朱宸濠叛乱已经被厅干巡抚、迁都御史王守仁和吉安知府武文定二人平定了。 朱厚照并不知道这件事，他已经完全沉浸在了将要去往南方的喜悦之中。8月22日，他开始率领京师精锐部队数万人出发，一天后到达涿州，住在一个叫张忠的太监家里。就在这时， 王守仁的捷报传来，明武宗看到捷报，心中五味翻腾。朱厚照亲手抓获朱宸濠的愿望就这样破灭了。大臣们开始委婉地劝诱朱厚照立即还朝，但是在朱厚照看来，好不容易出来了，哪有轻易回去的道理？他依然执着地要求继续南征，还给王阳明发布诏谕，禁止他押送朱宸濠到京城，而是留在原地耐心等待自己的到来。走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朱厚照一行抵达临清，这时发生了刘娘娘事件。朱厚照不辞辛苦，又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亲自将美人接到身边，再继续前行。这一路上，朱厚照虽然身披铠甲，却游山玩水，赏花观鸟，一边走还一边要求臣下为自己搜罗金银财物，没有丝毫要打仗的样子。这样一直到了12月初一，他才抵达扬州府。到达扬州的第二天，朱厚照带领随从们一起去城外打猎，尽兴而归。从此他开始迷上打猎，每天的生活几乎都是在打猎中度过的。对于群臣的劝说，他从不加以理会，众臣无奈只好去恳求刘娘娘，刘氏出面才终于劝住了这位无法无天的皇帝。在扬州，朱厚照还做了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他竟然亲自前往各大妓院去慰问妓女，扬州妓女也因此而身价倍增。朱厚照就这样一直在南京附近游玩，到了正德15年1520年2月，他接到奏报，张勇已经将朱宸濠押到了南京江口。为了弥补自己没能亲手抓获朱宸濠的遗憾，他下令手下人等在自己的住处布下阵势，然后给朱宸濠松绑，自己则跨上马背，重新表演了一出活捉宁王的好戏。而此时众位军士大声呼喊皇上神勇，朱厚照则得意洋洋，就好像朱宸濠是真的被他亲手抓获一样。八月，在众位大臣和刘娘娘的苦心劝导之下，朱厚照终于打算返京了。到了九月，浩浩荡荡的大部队抵达清江浦，朱厚照发现这里的游鱼又多又美，他玩性大起，跳下马车，一个人驾了一艘小船，就要到河里抓鱼。谁知一个没站稳，只听扑通一声，皇帝掉到水中不见了。众人一个个慌忙地跳入水中前去援救，一阵折腾之后，终于把朱厚照拉上岸。虽然有惊无险，但他也因此而受到惊吓，再加上常年荒淫过度，身体虚弱，便一病不起。回到京城之后，他下令朱宸濠自尽，而王守仁和武文定的评判功劳则全部被加在了他自己身上，成为明武宗亲自出征获得大捷。之后朱厚照的身体江河日下，于正德16年1521年正月在豹房一命呜呼，年仅31岁。在遗诏中，朱厚照要求世系求还四方所献妇女，停不及公义，收宣府行宫金宝，还内库。临死之前，终于做了一件对百姓有益的事。明武宗终其一生都让他的朝臣们头疼不已，可是让他们真正头疼的还在后面，那就是朱厚照没有留下一个孩子。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雨量较大，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雨量较大，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 感谢您的收听。

0: 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我市蜂产品企业积极参与国家标准蜂蜜质量通则编制工作。2026浙 BA 衢州赛区揭幕战江山队胜柯城队。省第12届残运会轮椅篮球项目参赛选手抵达江山报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山台记者朱超、王文琪报道。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正式发布推荐性国家标准蜂蜜质量通则，这一新标准将于今年12月1号起全面实施。江山作为中国蜜蜂之乡，我市两家蜂产品企业全程参与标准编制工作，助力全国蜂蜜行业告别品质乱象，迈入规范化、分级化发展新阶段。作为江山蜂产业骨干企业，浙江千红蜂产品有限公司和北京同仁堂蜂产品江山有限公司依托江山数十年蜂业积淀与全产业链实操经验，深度嵌入新标准研讨、试验验证、指标修订全流程。浙江千红蜂产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徐胜浩：
8: 这次呢入选参与制定新国标蜂蜜质量通则，是因为我们千红只做真品的口碑和专业的积淀。我们千红也是浙江省代表性非遗项目养蜂致密技艺的保护单位，更有责任推动中国蜂产业的发展，在整个标准编制周期主要承担指标认证和标准审查工作。
7: 北京同仁堂蜂产品江山有限公司总经理董永美：
9: 我们是同仁堂板块旗下专门做蜂蜜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啊，所以致力于蜂蜜的研究，这个生产啊，然后包括它的分析等等啊，也有十多年的时间。我们真正的启动工作是将近两年多，将近三年的时间，也可以说是拿出了行业近几十年的数据啊来做的。
7: 此次发布的蜂蜜质量通则直击蜂蜜市场掺假造假、品质难辨、分级模糊等痛点，在检测项目品质分级上实现重大突破。千红公司徐胜浩：
8: 对比旧的蜂蜜标准，新国标最大的升级就是增加了松二糖这个指标检查。松二糖是蜂蜜天然含有的低聚糖，如果蜂蜜中加了糖浆，都会导致松二糖指标的大幅度下降，或者直接变为零。可以通过这一特定成分鉴定蜂蜜的真假。
7: 新标准新增松二糖、酶值、康全等多项特征指标，同时首次建立三级品质分级体系，让蜂蜜优劣可量化，品质看得见。同仁堂江山公司董永美：
9: 在制定的每一个指标，我们都要从生产的实际来进行评估啊，保证它的落地的这种有效性啊，就是来让它保证嘛，这个标准的让企业行业企业都能够去应用。
7: 江山是全国知名蜂业集聚区，江山养蜂模式已经在业内广泛推广。千红公司徐胜浩：
8: 我这边有三个建议。第一，加快制定和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第二，细化单花蜂蜜的标准；第三，强化品质评价体系。这次新国标已经引入品质分级概念，后续应当在现有基础之上增加对蜂蜜的新鲜度、酶活性。

0: 香气、品质特征的量化评价体系，避免唯单项指标论。
1: 江商台记者宋超报道。6月27号晚7点30分，2026年浙江省男子篮球联赛浙 BA 衢州赛区揭幕战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篮球馆打响。东道主江山队以82-73战胜柯城队，拉开了衢州赛区比赛的序幕。2026浙 BA 衢州赛区预选赛将持续至8月中旬。相较去年，今年赛制在公平性、观赏性上均有提升，既严格把关草根参赛资格，又引入主客场双循环赛制。柯城、衢江、龙游、江山、长山、开化六支代表队将展开10轮，共30场对决，总积分前2名的队伍以3场2胜制决出赛区冠军。届时，冠军队将与其余5队组成的市级联队一同代表衢州参加省级争霸赛。在去年江山对柯城的争冠关键战中，柯城队以6分优势胜出。时隔一年，两支球队在揭幕战再度相逢，故事感十足。球票开票仅几分钟，近4000个座位被一扫而空。市民刘晓明：
2: 相信在我们的这个前面精心准备下，我们今天肯定能够发挥好吧，弥补去年的遗憾吧。啊，我们江山队一定打到衢州啊。
1: 市民刘伟：一开场，江山队接连失误，0-4落后，但江山队迅速稳住阵脚，不断刺穿柯城队内线防线。首节末段，江山队以28-17占据主动。第二节，江山队持续冲击，柯城队拦下。半节过后，将分差扩大到15分。一边再战，柯城队外线骤然爆发，叶嘉龙、佟佳伟接连命中3记3分球，以55-51反超。随后柯城队稳住节奏，配合稳定的内线突破，逐渐掌控比赛。而江山队在全场紧逼下失误频发，3节战罢，江山队以56-67落后。末节决战，江山队调整策略，试图用3分球缩小差距，却连续远投不中。半节过后，仍以61-72落后于柯城队11分。随后风云突变，江山队队员周玉航、邵楠接连抢断反击得手，瞬间将分差追至7分。柯城队被迫暂停调整，可回来后江山队防守压迫再升级，又逼出对手多次失误，并通过3次抢断快攻连追分数，将比分拉近至71-72。紧接着，柯城队队员佟佳伟因不满罚判吃到技术犯规，江山队队长马超群稳稳罚中，比分扳平。此后双方陷入罚球鏖战，关键时刻周玉航2罚1中，却抢下前场篮板，突破内线后冷静分球给外线等候的马超群，命中3分，76-73，江山队反超。随后江山队牢牢掌控节奏，持续制造对手失误，最终以82-73完成逆转，拿下首场胜利。浙 BA 江山队队长马超群：
3: 复赛的第一场，然后我们这个比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很感谢我们江山的球迷，这么多啦啦队，还有现场的球迷，在现场感到了江山的力量。江山加油！
4: 江城台记者周庚、王艺林报道。6月28号，参加浙江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轮椅篮球项目的各参赛队伍陆续抵达江山云帆运动度假酒店，完成赛前报到。本次赛事为期3天，于6月29号至7月1号在我市举行，共有4支队伍、43名运动员参赛。报到现场气氛温馨，特色鲜明。酒店大厅内专门设置了江山残疾人手工艺品展示区，一件件饱含匠心的手工艺品充分展现了我市残疾人自立自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也为赛事增添了温暖氛围。赛场上的拼搏底气源于日复一日的坚持，衢州队运动员蔡胜已有近2年训练经验。运动员蔡胜：
3: 大家集训就是在一起差不多有个4-5期了吧，每一期都2个星期，运球你需要同时控制轮椅和手，比正常人会难一点。
4: 细致周到的志愿服务也为赛事增添了温情。据了解，比赛期间志愿者团队将提供1-1全程保障，服务涵盖接站、行李搬运、报到引导，并协助运动员熟悉场馆和酒店设施。硬件设施方面，虎山运动公园此前已完成场馆无障碍设施改造

0: 升级，将无障碍卫生间门宽从0.9米拓宽至1.1米，保障运动轮椅顺畅通行。
1: 教商台记者郑杰卫报道，6月26号，我市召开江山物具高质量发展工作动员部署会，部署江山物具传承保护、改革创新、融合发展等重点任务。物具是浙江省传统地方戏曲剧种之一，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入选首批浙江文化印记。江山物具是浙闽赣三省边际极具辨识度的物具流派，沉淀百年乡土戏曲文脉，是我市标志性文化名片。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扛起守护文化瑰宝的使命担当。要打破束缚院团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在分配制度、用人制度上大胆突破，让院团真正活起来。要在剧目创作、传播方式、演出业态上全面创新，主动拥抱互联网和新科技，探索沉浸式演出、文旅融合等新业态。要锚定浙闽赣三省边际一流院团目标，围绕出精品、出人才、出成绩持续发力，系统整理复刻经典剧目，打造原创精品，引进和系统培育专业人才，对接国内外高端文化交流平台，拓展市场化发展路径，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增长。会上，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宣读了江山物具高质量发展实施办法，并就改革工作做了部署。江山物具研究院、市文化馆、市文旅集团相关负责人分别围绕物具高质量发展、人才传承及精品创作、景区与物具融合发展做表态发言。
0: 江城台记者吴俊涵报道，6月24号，浙江江山抽水蓄能电站截流阶段下水库建设征地移民安置技术验收会议召开，省市县各级主管部门相关负责人及行业验收专家组、项目业主、综合设计、综合监理、独立评估等参建单位代表参会，全面核验项目移民安置工作成效。江山抽水蓄能电站是浙江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电站建成后，对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优化区域能源结构、扩大有效投资、完善基础设施，以及助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增加税收收入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会上，全体参会人员共同观看了移民安置工作纪实影像，综合设计、项目业主、综合监理、独立评估等单位代表依次做专项工作报告，围绕补偿资金兑付、移民安置落地、档案规范管理、配套设施建设等重点内容介绍了工作进展情况。汇报结束后，验收专家组现场反馈技术验收意见，有针对性地提出优化建议。会议强调，移民安置工作既是政治任务，也是民生工程，技术验收是检验安置质量的关键环节，必须严字当头，务求实效。要肯定成绩强信心，客观总结住房改善、资金档案管理等工作的阶段性成效，同时注重移民长远发展，落实产业就业帮扶，确保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要聚焦问题抓整改，对照验收清单建立台账，实行消耗管理，厉行厉改，见底清零。尤其对滞后专业项目要集中攻坚，确保终验前全面处置到位，交出经得起检验的高分答卷。会前，验收专家组分内外业组同步核查，查阅台账资料，实地踏勘点位，并沟通核实相关细节。
1: 江商台记者郑家豪报道，6月27号晚，2026年浙江省男子篮球联赛浙 BA 衢州赛区揭幕战在虎山运动公园篮球馆举行。球馆外，浙 BA 市集热闹非凡，乐队的旋律、美食的香气、球迷的欢笑交织在一起，点燃了江山的夏夜。市民向女士：
2: 去年全场我也是基本是看下来的，就是感觉很热闹，很有烟火味，我想早点来逛一逛，吃一吃。
1: 江山中学学生杨博文：
3: 我们过来是为了为这边为我们江南队加油呐喊助威，这里有美食，还有一些活动，比如说投篮啊这种引体向上。
1: 本次浙 BA 市集设美食市集、共富市集、文艺富美三大板块，汇聚了近20个特色摊位，江山本土的多种农特产品、风味小吃集中亮相。柯城队球迷胡女士：
4: 我从柯城过来，今天这个香米干
2: 很惊艳，很清香，对，然后也不是很甜，对，我觉得很适合我们减肥人吃。
1: 市集的火热更表现在摊主们实实在在的营收上。摊主于小丽：
4: 我准备将近差不多500个，现在差不多已经卖了300多个。
1: 摊主祝新鲜：
4: 摆了个八个小时，摆把串了，你看这个有这个比赛，哎呦，让我们这些人赚点钱，真好。
1: 市体育局党组成员、体育馆馆长毛武俊：
5: 本次的话，我们也推出了跟着这边游江山的活动。那么，运动员及其裁判员、工作人员凭着工作证，可以赛事前后3天这个免费游江山。这个持票的观众享受75折的门票优惠。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孙雪、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2: 哦，为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四章谈兵治祸。一丝泪光分明在田忌的眼中晶晶闪烁。一阵沉默，张仪豁达笑道：智慧如孙先生者不想出山，只恐神鬼也难所得。将军无心之师，何须报愧终生？若与军师相见，张仪倒有一法。哦，张子教我。田忌陡然振作，重振功业，扩清庙堂，先生闻之必有音信，纵不共事，亦可情意盘桓。田忌晃然拍案：好主张，以军师之期盼，报军师之情意，正得其所。只是此间尚有个小小难处。张仪神秘地笑了笑。哦，田忌神色顿时肃然。但请明言，绝不是张子为难。错也错也。张仪摇头大笑。为是我为难，是你为难。楚王要你先为他打一仗。田忌听得一怔，继而恍然道：哦，越国兵祸。正是，这是楚王的交换。田忌摇头苦笑：寄人篱下终不是滋味，要紧时刻只是一枚棋子也。上将军诧异。张仪爽朗笑道：楚王也是一枚棋子，连楚国越国在内都是天下棋子，世事交错，利害纠缠，人人互动，物物相克，此乃天下棋局也。先生何自惭形秽，徒长他人威风也。说得好，听张子说事如听孙膑谈兵，每每给人新天地。田忌大是感慨：多成讲业。张仪拱手笑道：如此，请将军上路了。即刻上路。田忌惊讶，连连摆手：不行不行，与越国大战须得我认真谋划一番，胸无成算，如何仓促便行？张仪大笑道：哈哈哈哈，将军天下名将，越国乌合之众，立阵一战就是，何须能般认真？田忌木然收敛了笑容，盯着张仪沉默了片刻，冷冷道：田忌庸才，没那般本领。张仪顿时尴尬，但他机变过人，思忖间肃然一拱道：原是张仪唐突，将军见谅，请将军自断，谋划须得几日？五日。田忌也拱手还了一礼，算是了却了方才的小小不愉快。好，一言为定。张仪说着站了起来：将军跋涉方归，须得养息精神，告辞了。田忌似乎还想说什么，终于只笑了笑，点点头：但随张子。云梦泽边，田忌久久望着那远去的一片白帆，凝神沉思了许久，总觉得这个张仪有点说不出来的异常之处。才华横溢，豪气纵横，见识极快，剖析透彻，可自己却总觉得不踏实。若没有与孙膑共处共事的那几年，田忌也许不会有此等感觉。莫看孙膑断了一条腿，看去像个文弱书生，实际却是一副傲视天下的硬骨头。他剖陈厉害，谋划行动，往往都是常人匪夷所思的奇路子。原则已经说明，就叫人觉得扎实可行，心里特是踏实。小事如赛马谋划，大事如围魏救赵之桂林大战，围魏救韩之马陵大战，都是天下独步的神来之笔。孙膑在齐国所有的谋划
都是田忌在实际操持实现。每次最关键、最危险的环节，都是田忌亲自担当。

0: 次大战，带兵诱敌深入的都是田忌，率领齐军冲锋陷阵的还是田忌，心里踏实，做起来就挥洒自如。今日的这个张仪与孙膑同出一门，都是那鬼谷子老头的高足，如何自己总觉得有点别扭。胡盼思忖半日，莫衷一是。田忌苦笑着摇摇头，举举回到了天阳谷，一头扎进那间本想邀张仪进去共商的兵士，闷了整整四天四夜没出来。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四章，谈兵治祸之五，昭关大战，老君灭越。楚威王在郢都王宫隆重地召见了田忌，楚国的元老重臣齐集一堂，悉数参加了召见。楚威王没有将越战当军国机密，而是采取了大张旗鼓的举动。一来，他要显示对田忌的最高礼遇；二来，他要着意营造一种谈笑灭越、举重若轻的氛围，以振作楚国衰颓已久的士气，给第二次变法铺路。当然，给了楚威王勇气的还当首推张仪。半月以来，楚威王经过张仪反复的对比剖析，对楚国与越国的实力、民心、军情、国情都有了清楚的了解，精神大是振作。他相信张仪的评判，楚国灭越确实是牛刀杀鸡，一鼓可下，除了胜利班师，没有其他任何第二种可能。身为大兵的田忌却对大庭广众公然商讨大军行动很不以为然。神速与机密已经是战国兵家的两个基本准则，除了有意给敌方释放假消息，任何军事机密都不应该在朝堂上公然商讨。当初在齐国大战运筹，除了齐威王之外，只有他与孙膑秘密定策，连丞相邹忌也不能参与。今日这郢都王宫却聚集了20多位重臣元老，以令尹昭雎为首，昭、景、卿、黄、相，楚国五大氏族的首领与中间人物全部到场。田忌不禁深深皱眉，看了一眼坐在楚威王左下手的张仪，古铜色的长脸既淡漠又困惑。其实张仪事前也不知道楚威王要搞如此大排场，在他心目中，以何种领域召见田忌，在多大范围里商讨灭越大计，都是不需要他着意提醒的，说多了反而容易生疑。自己入楚本来就是匆匆过客，交换回田忌万事大吉，又何须多事。如今楚王要田忌统军灭越，他的担待便是全力相助田忌顺利战胜，不使生出意外。对于楚国事务他绝不做任何设计，楚威王问什么他回答什么，而且只说越国楚国的战事。即至今日入宫见到如此隆重的场面，起初也颇觉意外。然则张仪毕竟豁达，转而一想，对楚威王的苦心便也体察了。更重要的是，在张仪看来，纵然事不机密，灭越大战也必胜无疑，又何须在如此细节上丝丝入扣的计较。看田忌的脸色，张仪便知这位秉性严正的上将军对自己心有不悦，却苦于大庭广众无从解释。好在田忌坐在楚威王右下手，与自己对面，便对田忌眼色示意无需计较，坦然应对便是。偏偏田忌眼帘低垂，浑然不觉，仿佛不认识他一般，张仪只好心中叹息了一声了事。
1: 诸位臣工，
0: 楚威王站在整块金山玉雕成的王台上开始说话了。
1: 越国蛮夷举国犯楚，15万大军向西

0: 押来。本王承蒙中原名士张仪鼎力相助，请得田忌上将军入楚，统帅我楚国大军迎击月满。今日恭迎上将军，是我大楚国的吉日。上将军是把整个越国奉献给大楚国，给楚国带来土地、民众、荣誉与胜利。
1: 楚王万岁，上将军万岁。
0: 朝臣被楚威王的慷慨情绪大大激发，高声欢呼起来。令尹昭雎从座中站起，高亢宣布：楚王受田忌大将军印。殿中乐声大起，四名老内侍抬着一张青铜大案，稳步走到大殿中央的王台之下。楚威王在肃穆的乐声中走下了王台，向肃立在大殿正中的田忌深深一躬。待田忌还礼之后，将青铜大案上的全套物事一一授予了田忌。一方大将军玉印，半幅青铜兵符，一口象征生杀大权的王剑，一套特制的大将军甲胄斗篷。其实楚国与中原各国不同，出征的最高统帅称大将军而不是上将军，其间的差异在于楚国大将军的爵位更高一些，权力更大一些。中原战国在相继大变法之后，权力体制已经相对成熟，将相分权也已经有了明确的法令。楚国则因为吴起变法的失败，仍然是半旧半新之国，权力体制多有旧传统。这种旧传统有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士族分治，二是重臣专权，后者以前者为基础。在最终以战争形式决定国家命运的战国时代，所谓重臣专权更多的体现在最高军事统帅的权力上。由于这种差别，楚国的大将军更多的带有古老的英雄时代的遗风，言出如山，肩负国家民众的生死存亡与荣辱。在寻常时期，楚国大将军的全套权力从来不会一次性的授予任何一个统帅，这是君主保持权力稳定的必然制约。但楚威王清楚的知道，田忌这次率军灭越是交换性的，田忌是要回齐国的，一次授予大将军全部权力，非但能激励田忌的受托士气，而且绝不会出现大权旁落，更能向天下昭示楚国求贤敬贤的美名，吸引中原士子更多的流向楚国，何乐而不为？田忌自然深知其中奥妙，所以也坦然接受了。按照礼仪，楚威王当场侍奉田忌换上了大将军全副甲胄斗篷，一顶有六寸毛枪的青铜帅盔，一身皮线连缀的极为精致的青铜软甲，一双厚重考究的水牛皮战靴，一领绣有金丝线纹饰的丝绸斗篷。一经穿戴就绪，本来就厚重威猛的田忌更显得伟岸非常，只似一尊战神矗立在大殿之中。
1: 好，
0: 众臣一片叫好，分外亢奋。田忌谢过楚王。田忌向楚威王深深一躬，这是权力的最后一个环节。楚威王却没有按照礼仪回到王座宣布开宴，他兴奋地打量着田忌，高声询问：大将军，灭越大计实施在即，还需本王作何策应？田忌已经将大战谋划成熟，也确实想对楚王提醒几个要点，但却都是准备私下与楚王秘密商谈的。看目下如此这般声势，楚威王的确与张仪想的一样，列阵一战便是了，完全没有与自己密谈定策的模样，此事不说很可能就没有机会说了。想到这里，田忌肃然拱手道：对越大战 乃楚国三十。

来之最大战士，虚卿举国之兵，方有胜算。田忌唯有疑虑，楚国全部精兵南调，则北部空虚，徐防中原战国趁机偷袭。以目下情景，与楚接壤的齐、魏、韩三国都无暇发动袭击，唯有北方的秦国需做防范。臣请派一员大将驻守汉水、房陵一线，一保楚军粮草接近，二保后方无突袭之危。田忌说完这番话的时候，楚国的元老重臣们一片目瞪口呆。在元老贵胄们心中，灭越大战的方方面面都是楚王早已经运筹好的，何有危险可言？如今田忌一说，似乎这场大仗还未必是那么有把握，好像还有后顾之忧，顿时神色惶惶起来。你看我，我看你，人人露出了疑惑的目光。楚国打仗，兵源钱粮的大部分都要从这些士族的封地征发，没有士族的支持，王室根本不可能有独立大战的根基。此时他们若心有疑虑，这灭越大计便要麻烦起来了。楚威王没有料到田忌会提出如此一个事先完全没有想到的严重事实。赞同田忌所说吗？很有些扫兴。断然否定吗？田忌是天下名将，他有如此担心，定然不会是信口开河。楚威王阅历深浅，这时对天下大事的确不甚了了，一时竟没了主意。猛然他想到了张仪，转身笑道：先生以为大将军之言如何？张仪洒脱地大笑了一阵道：大将军多虑了，秦国目下刚刚从内乱中挣扎出来，民心未稳，急需安抚朝野，根本无力他图。况且秦国新军只有50,000余，还要防北地西戎叛乱，如何有军力南下偷袭楚国？大将军单据秦国之兵一战灭越为上，分散兵力不能彻底灭越，反倒拖泥带水，两端皆失。兵家法则，后方为本，但求防而无敌，不求敌来无防。田忌担惊所虑，楚王决断便是。田忌很是淡漠，完全没有争辩的意思。楚威王经张仪一说，顿感豁然开朗，对田忌笑道：大将军全力灭越便是，预防偷袭之事有张子筹划，定能万无一失，谨遵王命。田忌没有多说，平淡地退到了自己座中。开宴，为大将军壮行。楚威王一声令下，钟鼓齐鸣，巨殿欢呼，一场隆重热烈的宴会一直到华灯齐鸣方才散去。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为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路路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落定，落定关键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过去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音响上瓦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太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勤，闭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之外有盲圈，福楼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 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6: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7: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6: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7: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7: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8: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7: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 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9: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0: 我是鹤村第一小学四一班的郝春美。
1: 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四一班的王方志轩。今天的校园麦克风由江山市鹤村第一小学为您主播，欢迎您收听。
2: 蝉鸣声声，夏意浓浓，热烈的盛夏装点着我们美丽的校园。时光匆匆流转，又一个学期走到终点，也迎来了六年级学长学姐小学的最后一段旅程。盛夏见证成长，离别饱含不舍，新的征程也即将拉开帷幕。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同学们心中的盛夏感悟，感受毕业季的温暖与不舍。首先有请陈希言同学分享他笔下的盛夏与离别。
3: 盛夏逐梦，不说再见。夏日的阳光穿过教学楼的玻璃窗，洒在教室的课桌上，也落在我们一张张笑脸上。对于六年级的学长学姐来说，这片陪伴了他们六年的校园即将成为珍藏在心底的回忆。从懵懂孩童到翩翩少年，从第一次背着书包踏入校门，到如今收拾行囊准备远行，两千多个日夜在这里缓缓走过。操场上留下了他们奔跑嬉戏挥洒汗水的身影，教室里回荡着他们朗朗的读书声，激烈的讨论声，走廊上有和伙伴并肩漫步的惬意，也有遇到难题时彼此鼓励的温暖。六年时光一朝离别，心中满是不舍，不舍朝夕相伴的同窗好友，不舍谆谆教诲的各科老师，不舍一草一木都充满回忆的校园。但离别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盛夏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启航的季节。愿学长学姐带着在校园里收获的知识、勇气与分量，勇敢奔赴下一场山海，而我们也会以他们为榜样，在这片校园里继续努力，不负时光，不负热爱。
4: 字字句句皆是真情，盛夏的校园藏着无数温暖回忆，毕业的不舍，成长的期许，都融进了夏日微风里。
2: 栏目二，宋诗文寄情怀。夏日炎炎，情思悠悠，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写下赞美盛夏、寄予远行的诗词，有对夏日风光的描绘，也有对友人离别逐梦前行的美好祝愿。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的世界，品读经典，抒发情怀。首先有请吴又琪带来诗词朗诵《致敬盛夏，致敬逐梦的少年们》，朗诵者吴又琪。
5: 走向远方，是男儿总要走向远方，走向远方是为让生命更辉煌。走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年轻的眼眸里装着梦，更装着思想。不论是孤独的走着，还是结伴同行，让每一个脚印都结实而有力量。我们学着承受痛苦，学着把眼泪像珍珠一样收藏，把眼泪都储存在成功的那一天流淌，那一天哪怕流它个大海汪洋。走向远方，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到老年，我们从星星走成了夕阳。走向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心怀梦想就不惧前路漫长。
4: 一首《走向远方》，
3: 道尽了少年奔赴前路的勇气与担当。毕业是一场温柔的告别，更是一次勇敢的出发。古人常以诗词送别好友，勉励前路。下面开启夏日诗词送别寄语飞花令，一起品读经典，传递祝福。
6: 晓出净慈寺，宋·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蓬。盛夏荷花绽放，风光独好。愿同学们的夏日生活如荷塘美景一般，热烈绚烂，多姿多彩。莫愁前路无知己，节选唐·高适。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送给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学长学姐，不必为离别伤感。前路漫漫，自有良友相伴，愿你们勇敢前行。《行路难》其一，节选唐·李白。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新的旅程难免会遇到困难，愿每一位少年都心怀壮志，不惧挑战，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3: 经典诗词韵味深长，句句饱含美好祝愿。无论是即将毕业的学长学姐，还是继续留在校园的我们，都要带着诗词中的力量，心怀热爱，勇敢向前。
2: 栏目三，细规划，化成长。听完优美的诗文，相信大家对假期、对未来都有了更多思考。告别本学期，迎接漫长暑假，同时六年级的同学们也即将告别小学母校。接下来我们和大家细致聊聊暑假全面规划与假期安全提醒，也为全体同学送上专属寄语。
4: 假期不是学习的终点，请大家合理拆分暑假作业，制定每日学习清单，做到今日事今日毕，每天保证至少一小时阅读时间，广泛涉猎名著、散文、科普、历史类书籍，摘抄好词好句，撰写阅读感悟，积累知识，提升文笔。同时回顾本学期所学重难点，查漏补缺，有余力的同学可以简单预习新学期内容，做好知识衔接，让开学后更快进入学习状态。坚持运动，强健体魄。夏季天气炎热，但不能久坐室内，沉迷电子产品。

0: 清洗衣物，协助家人准备三餐，在劳动中体会父母的辛劳，学会感恩，学会独立。有条件的同学还可以参与社区公益劳动、田间劳作等实际活动，走出家门，体验生活，培养责任意识。四，文明修身，注意安全。假期在外，文明用语，礼貌待人，在家孝敬长辈，和睦家人，合理使用手机，不沉迷游戏，不刷低俗短视频，做到文明上网，绿色上网。夏季是安全事故高发期，严防溺水，外出游玩，走亲访友，全程遵守交通规则，独自在家时锁好门窗，不给陌生人开门，不向陌生人透露家庭信息，每一条都请大家牢记在心，时刻警惕。
1: 安全是快乐假期的前提，规划是充实假期的保障。说完了假期安排，此刻我们有太多心里话想送给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学长学姐们，也想送给在校的每一位同学。下面进入暖心寄语环节。这个盛夏，我们惜别同窗情谊，珍藏校园回忆。这个暑假，我们科学规划生活，平安充实度日。未来路上，我们整装待发，扬帆勇敢前行。
2: 时光不语，静待花开。愿毕业的学长学姐们乘风破浪，逐梦远方。愿在校园的每一位同学不负夏日，不负时光。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心怀热爱，眼里有光，在成长的道路上稳步向前。
1: 栏目四，尾声总结。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本期校园麦克风，惜别盛夏情，扬帆再出发。播音内容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蝉鸣盛夏，情意不散，挥手作别，再度起航。
0: 再次祝愿六年级全体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祝愿全体老师夏日安康，万事顺意。祝愿所有同学假期平安，收获满满，度过一个快乐、充实、有意义的暑假。本期校园麦克风播送完毕，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新学期再见。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

0: 生态环境，尽烧秸秆，美化家园。
1: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全。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雨量较大，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雨量较大，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感谢您的收听。
5: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5: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 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4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2: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4: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3: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4: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3: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4: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2: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3: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森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朱素芳在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会上强调，深学细照笃行，校准政绩坐标，以实干实绩推动江山高质量跨越式发展。黄晓斌在督导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工作时强调，抢抓工期破难题，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浙江省农业科学院领导来江调研，三级联动流动少年宫公益活动走进石门小学。最后是乡村采风，金融服务赶需日，守好群众钱袋子。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2: 三农资讯。
4: 6月24号上午，市委召开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会，市委书记朱素芳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进一步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生动实践，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衢州市委学习教育会议部署要求，引导全市党员干部自觉校准政绩坐标，以实干实绩推动江山高质量跨越式发展。黄晓斌、汪胜等市四套班子领导以及法检两长等参加。朱素芳在讲话中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出一系列深邃理论阐释，留下大量实践范例，为干部干事创业划定根本标尺，提供行动指南。全市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总书记的崇高境界、治理方法和殷殷嘱托，以初心坚守筑牢政治忠诚，以鲜明导向树立实干标尺，以使命担当扛起发展重任。朱素芳强调，要认真对照检视，着力校准工作实践中的政绩偏差，要严防私欲侵蚀，校准公私分明的行为标尺，坚持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确保工作不失真走样。要严防脱离群众、厚植为民服务的赤子初心，充分尊重民意、尊重事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为项目落地保驾护航。要严防任性用权，恪守民主集中的根本原则，练好调查研究基本功，用好发扬民主传家宝，确保每一项重大决策都建立在扎实调研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之上。要严防政绩冲动，发扬久久为功的务实作风，锚定15/55与全年各项目标任务，深入实施工业强势、产业兴势战略，不断夯实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根基。朱素芳强调，要坚持学用贯通，全力推动学习教育成果高效转化，要从严抓实整改整治，闭环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严格对照上级部署要求，动态更新查摆问题清单，坚持治标与治本同步推进，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实现标本兼治、常态成效。要聚力攻坚、争先创优，统筹稳住经济安全。

0: 圈发展大局，树立项目为王导向，全力谋项目、招项目、干项目，推动赶超发展再进位，全力以赴冲刺半年红。要坚定不移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守住社会安全稳定底线，紧盯防汛备汛、安全生产等方面，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持续巩固全市平安稳定的良好大局。
1: 6月22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带队深入项目一线，实地督导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全力以赴攻坚克难，及时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中医院一共体石门分院迁建项目总投资1亿元，按照综合性医院建设标准建设，总用地面积15亩。黄晓兵在现场指出，要加快土石方清理进度，确保场地平整到位，为项目顺利开工扫清障碍。各责任单位要各司其职，紧密配合，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工作，确保按期开工建设。毛氏文化交流中心总投资5亿元，是省千项万亿工程和市重点项目，主要建设交流中心、研学配套用房、会议中心、文体中心等6栋建筑单体。来到项目现场，黄晓兵认真查看建设进度。他强调，要紧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在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全力以赴加快建设进度。临港口送运片区建设项目总投资1.31亿元，围绕送运主题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产品，并完善片区基础设施配套。黄晓兵在详细了解项目规划设计和前期筹备情况后指出，要深度梳理整合当地送运历史文化资源，把送运文化特质自然融入景观打造、业态布局当中，全力打造彰显本地文化辨识度的文旅 IP。 浙闽赣三省边际绿色农产品物流基地项目2期总投资5亿元，建设及农副产品交易、电商直播、检测认证、冷冻冷藏、加工配送于一体的农副产品集散中心。黄晓兵强调，要按照既定时间节点，倒排时序，压查推进，加快做好开工前各项准备工作，确保项目按时启动建设。依托江山三省边际的区位优势，打造辐射周边的农产品流通枢纽，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2: 6月11号，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党委书记劳洪武率调研组来江考察文化特派员工作开展情况，江山市领导杨军、郑水根等陪同。调研组一行实地走访石门镇西山村的豆蔻年华农耕乐园项目现场，了解项目建设进展，听取项目负责人关于村庄产业布局、农旅项目运营规划、特色产业培育与技术发展、文旅资源开发利用等情况的介绍。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调研组对文化特派员工作提出明确要求，真正找准工作方向，真正拥有施展平台，真正成为有用之才，真正融入群众之中。调研组强调，文化特派员要深入了解派驻地的文化产业和技术，系统整合各类文化资源与农业遗产资源，真正挖掘好、利用好，最终形成切实可行的发展方案，产生实实在在的效益。要充分发挥文化特派员的专业优势，以团队资源整合带动品种培育，提高种植标准，建立并打响品牌，梳理独特的农产品资源，讲好西山村文化故事与农业发展的深度融合，推动科技加落地，创新农文旅发展模式。省农科院将深入贯彻一人派驻全院支持的精神，统筹全院科研资源与人才优势，以科技加文化双轮驱动为核心理念，着力打造具有农业科技特色的文化服务模式。通过派驻一名文化特派员，带动整院科研团队、技术平台和项目成果下沉基层，推动农业科技与乡村文化互融共促。江山市领导表示，将全力做好文化特派员服务保障。西山村兼具江郎山生态禀赋与农耕乐园人气基础，接下来将在主题研学、乡土植物特色展示、生态科普课程开发等方面精耕细作，让文化成为乡村振兴的持久动力。
0: 为深入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拓宽乡村少年成长视野，近日以勤暖乡校、杜邑同行为主题的三级联动流动少年宫专项公益活动走进石门小学。活动汇聚科技、教育、文化、医疗、安全等多元公益资源，为全校1100余名学子打造沉浸式职业科创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共青团衢州市委员会、衢州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衢州市青少年宫、江山市青少年宫、江山市石门小学协办。活动分为杜都城、职业体验、户外活动打卡两大板块。在职业体验区，孩子们身着各式职业服饰，扮演邮递员、消防员、料理师、缉毒警察等角色，在模拟情境中沉浸式感受不同职业特质。各个体验点位均排起小队，孩子们轮流体验，眼中满是好奇与专注。操场上是青少年宫设置了高尔夫、垒球等体育体验项目，以及魔方速拧、哈诺塔等智力运动项目，还有空气炮、蒙眼敲锣等趣味游园活动。孩子们穿梭于各个体验区，时不时为同伴的精彩表现鼓掌叫好。据介绍，开展此类活动是为了更好深耕乡村素质教育，补齐乡村校外教育短板，让孩子们在实践体验中开阔眼界，快乐成长。
3: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2: 在扶贫工作中有个雨露计划，超哥你了解吗？
4: 雨露计划，哎，这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听着名字吧，应该和教育有关啊。
2: 哎，你说对了，教书育人啊，就像是春风化雨，哺育桃李。为进一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加快扶贫开发和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在贫困地区实施雨露计划。
4: 扶贫开发多年的实践证明，通过扶持、引导和培训，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强其就业和创业的能力，把人口压力转化为资源优势，是加快贫困农民脱贫致富步伐的有效途径。
2: 是的，作为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雨露计划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特色，以提高素质、增强就业和创业能力为宗旨，以中职中技学历职业教育、劳动力转移培训、创业培训、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政策业务培训为手段，以促成转移就业、自主创业为途径，帮助贫困地区青壮年农民解决在就业创业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最终达到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最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4: 这是一项以教育培训为主的扶贫措施，主要是针对年轻人。
2: 是的，在我们江山啊，雨露计划的扶持对象是经认定的低收入农户子女，在校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
4: 那扶持的标准呢？
2: 扶持标准是每生每学年3000元，包括顶岗实习。
4: 那要怎么样来申报？
2: 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家庭填报江山市雨露计划助学补助申请表，并提供家庭户口簿、就学证明、农商银行卡等相关复印件。低保户还需提供低保证，然后由村乡镇街道审核签字盖章，由江山市扶贫办教育局审核确认名单并公示，由市财政局审核，最后补助款直拨到农户银行卡。
4: 希望通过雨露计划能够培养更多讲道德、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经过努力，使贫困地区的农民整体素质有所提高，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明显增强。
2: 是的，希望我们介绍的内容啊，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有实实在在的帮助。
1: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金融服务赶需日，守好群众钱袋子。
5: 乡村采风，
1: 6月14号，2026年衢州县域首场金融需日暨守护信用、共赢未来主题宣传活动在贺村镇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人民银行衢州市分行主办，贺村镇人民政府协办，江山农商银行承办，吸引众多村民参与。
2: 活动现场，十家银行设立宣传展位，向群众分发宣传折页，讲解征信、人民币反假、反诈、跨境人民币、国债等金融知识。

0: 并提供咨询服务。机器人现场播放征信反洗钱等微视频，吸引群众驻足观看。套圈游戏、有奖问答、问卷调查等互动环节人气高涨，参与即可领取礼品。村民童春英：
1: 我这来也带我了解了以防诈骗，就是送了很多礼物，感觉很好。
0: 江山农商银行工作人员还走进集市，向沿街商户发放宣传折页，讲解征信保护和防诈知识，将金融服务送到商家门口。鹤村镇人民政府和鹤村派出所也同步开展禁毒宣传。中国人民银行衢州市分行办公室负责人于立雄：
2: 探索将金融宣传服务与传统虚拟文化相结合，打造金融虚拟品牌，让金融宣传更接地气，让金融服务更有人气，不断提升全民金融素养，持续优化县域金融服务水平。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3: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4: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3: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5: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3: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6: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7: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8: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雨量较大，偏东风2到3级。
6: 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雨量较大，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感谢您的收听。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9: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0: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9: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0: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9: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0: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49集，范李卓人在莹莹家茅屋前为老阳关搭了一个灵堂，他们焚香祭奠，也有不少平日与老阳关要好的村人前来拜祭。莹莹只是不停地哭，问他什么都只说，一切全凭诸公做主，怕他哭坏了身子，邹图氏一直陪在一旁安抚着他。范蠡亲自为老阳官选了一块墓地，子规更是跑前跑后的张罗着。三天后，方南带人抬了一口漆黑的棺材，范蠡问：
1: 这么快就做好了？
2: 方南说：多加了点钱，这木材都是上等杉木。范蠡听了满意的点点头。他们正要操持着将老阳官入殓，突然走来两个衙役要将范蠡带走，人们顿时慌张起来，邹图氏与莹莹吓得大哭，方南一边跟在范蠡后面，一边朝子规喊：
9: 快去商铺叫你二叔，我跟他们过去看看。
2: 范蠡定了定神，问衙役道：
1: 你们为何要带我去公堂？
10: 你闹出了人命，还问为何？
2: 范蠡听了，心中反而有了底数。他对跟在后面的方南说：
1: 三弟啊，你先回去，我不会有多大的事。
9: 方南着急地说：我跟大哥一起去，弄清楚了是怎么回事，好回去与二哥商量。
2: 范蠡没再说什么，方南于是随着他们一起去了衙门。范蠡和方南来到公堂时，阿牛、老三与另外几个村民已经候在堂上。方南一见竟是阿牛领头闹上公堂，两眼立即如着火般盯向了他。阿牛对朱公一家本来是既感恩又服气，甚至在打赌输给方南时还发誓一切听命于三掌柜，如今却在村民们的纵容下，头脑一热便领着大伙将朱公告上了公堂。 方才还满腔激愤的他，一见方南愤怒的目光，心里顿觉慌张起来。可记忆闹到这种地步，他也只有硬着头皮僵在那里了。范蠡担心方南丧失理智与他们硬干，就让他先回家，将事情原委告诉一时。方南临出门时狠狠地瞪了阿牛几眼，一向气壮如牛的阿牛愈发感到心虚，他横了老三一眼，脸上还是只能故作镇静。豪令经过两次与范蠡的打交道后，虽然对他已早生敬佩，可原告被告俱在，也只能升堂。受过诸公恩惠的村民一见被他们告上公堂的诸公，顿时有些面子上过不去，先前那种激愤的情绪顿时消了大半。老三缩头缩脑地说，
11: 我们也不是为了自己，咱是为了桃山村民。
2: 大家听老三如此一说，胆气也变足了些。豪令于是命他们各自申诉案情，之后他巡视一番原告被告后宣告道，
12: 今日本官只听案情，裁断要依衙役去桃山取回的人证物证而定，今日将诸公收审，其余人等退堂去吧。
2: 一场剑拔弩张的公堂对簿又隐而不发起来。楚东的一所民宅中，一个壮士汉子边喝酒边从怀中拿出一串珠子来摩挲欣赏着。汉子媳妇端上一碗酒菜，看着他那得意的样子，不快地说，
13: 是从哪里弄来的一件女人稀罕物呀，看起来没完没了的。
2: 汉子瞅了一眼媳妇说，
14: 我知道你看着不痛快，有这么好的珠子没给你带。
2: 媳妇哼了一声，瞟了他一眼说，
13: 我不痛快有什么办法，怪也只能怪我不配呗。
2: 汉子笑了一下说道，
14: 老婆，不光是你呀，一般人家的女子谁也带不起。
2: 女人讥讽地说，
13: 别吓唬人，难道你还要送给王后去带？
2: 汉子冷笑一声，
14: 哼，笨婆娘，我捡到了宝你不知高兴还瞎生气呢，咱家要发财了。
2: 正说着，外面传来一阵拍门声，汉子开门一看，进门的却是几个下人陪同的一位浑身上下透着富贵的人。经过自我介绍，汉子才明白眼前这位就是传闻已久的江济府上的霍管家。多年走南闯北的经验告诉他，他发大财的机会来了。于是他隐忍不发地问，
14: 霍管家光临寒舍，在下真是不胜荣幸啊，可我不明白霍管家怎么会找到在下门下来了。
2: 霍管家瞥了一下屋中四壁说，
15: 我江济还有什么打听不到的事，请问你贵姓啊？
2: 那汉子道，
14: 免贵姓别。
2: 霍管家道，
15: 啊，我江济的名号想必别掌柜还知道吧。
14: 啊，久仰久仰。
15: 既如此，别掌柜就不必多问了，以我们的耳目在楚国找个把人还不是手到擒来。
2: 汉子要的就是这个结果。
14: 请问霍管家找在下有何贵干？
15: 霍管家道，直说了吧，听说别掌柜几个月前曾在楚东一家客栈遇到一位女子。
14: 有这么回事？那一晚因为人多房少，那女子又非上房不可，后来
2: 他知道要价的机会来了，便有意地甩了一下包袱，以便抬出一个大价钱。
15: 后来怎么了？
2: 汉子道，
14: 后来他就甩出一串珠子说，谁给他一间上房，这珠子就归谁。
2: 霍管家急切地道，
15: 再后来呢？
2: 汉子嘿嘿一笑，
14: 后来那珠子就到了我手里，可那女子……
2: 霍管家更急了，
15: 那女子去了哪里？
14: 那女子被壮士带走，可第二天这一男一女都不见了。
2: 霍管家失望的道，
15: 都不见了， 那店主知道他们的下落吗？
10: 不知道。第二天早上，全客栈的人都在找他们，却不见一丝踪影。
15: 霍管家愣了半天才说，哎，既如此，别掌柜能否将那串珠子匀给我们？汉子故作难舍的道，
10: 这在下可是花了大价钱买来的。
15: 他回头看了看他媳妇，那媳妇突然想起夫妻俩刚才的对话，他立即接过话说，
13: 请霍管家别笑我没见识，这珠子我还没喜欢够呢。
15: 霍管家自然明白他们夫妻的把戏，于是单刀直入地说，我明白别掌柜夫妇的心情，可这珠子对我东家实在重要，你们就开个价吧。汉子想了想，果然开了个天价。
10: 看在与霍管家一面之缘上，就1800钱吧，少一个也不能卖。
15: 霍管家二话不说，命随从当即数出1800钱交给那汉子，同时也从汉子的手里珍重地拿回了那串珠子，之后就告别出门。走出村子后，随从问，
11: 管家，老爷要的是三夫人，我们花那么多钱买回这珠子有什么用啊？
15: 霍管家道，这你就不懂了。第一，有了这珠子，我们就多了一个寻找三夫人的线索与人证。第二，三夫人不懂，你自然更不懂了。这串珠子是江家的传家之宝，它的价值远不止方才这个数。我知道那个土包子再贪心，也要不出这珠子的真实价钱。惠游带着崽崽来到会稽，偌大一个古都，却没有他们的安身之处。崽崽似乎不习惯离开大山，只要听到人声，他便浑身颤抖，不断发出哀鸣。惠游将篓子移到胸前，不停地抚摸着崽崽，崽崽还是浑身哆嗦着，给他一把青草，他闻了闻，就是不肯吃。或许因为在山中多日与崽崽相处，崽崽又救过他的命，在山中他已与他结为一体。到了会稽，他才意识到他和他毕竟是两界生灵，于是他只好带他来到西山。一进山，崽崽便安静下来，惠游干脆将他放出来，崽崽似乎一下回到了自己的家，撒着欢地吃起草来。惠游看着崽崽自由自在的样子，不禁自语道，
6: 崽崽，对不起，我竟忘了大山才是你的家，我不能陪你了，从今以后你便要独自生活了。
15: 惠游三步一停五步一回头地走着，崽崽似乎明白了惠游要离开他，他停止了吃草，懵懵地跟在惠游后面。惠游为难了，他知道不能因为不舍再带崽崽出山，这样只会为他带来更大的不幸，于是他捡了几块石子，狠心地朝崽崽掷去。崽崽却不知道躲闪，只是呆立地惶惑地看着惠游，这更加深了惠游对他独自生存的担忧，他决定以自己的方式来训练他。惠游捡了大把的石子，一次比一次狠地朝崽崽掷去，崽崽终于带着满眼的惊慌开始躲避，可是一阵猛击之后，他仍然只是躲避却不逃离。惠游心疼得满脸是泪，他冲着崽崽哽咽着吼道，
6: 傻东西，快跑啊，大山才是你的家，我不能再带你出去了，去吧，快去寻找你自己的生活。
15: 崽崽果真跑了，惠游直到看不见他才转身离开，可他没走几

0: 失去了往日的生气，整个院子都淹没在荒凉的黑夜之中。邹图是摸黑蒸着馍，盖好锅后就坐在炉灶前，一边烧着火，心里却像打鼓似的激跳着。半晌他才想起该掌灯了。令他不解的是，一时子规都在家，怎么厅堂里没有一点声音呢？一阵风吹来，油灯闪了几闪，灭了。邹图氏想起了老阳关，心里一慌，脚步便乱了。他惊叫一声，
1: 他二叔。
0: 一时子规正在范礼房中等候方南回来，他们听到邹图氏的叫声，同时起身走了出来。子规点亮了灯，一时见邹图氏脸色发白的坐在厅堂地上，他连忙过去扶起了他。邹图氏声音发颤地说，
1: 我真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0: 一时安慰着他道，
2: 大哥不会有事的，你不用担心。
0: 有一时在他面前，邹图氏心中镇定了许多。喘息片刻后，他说道，
1: 馍该熟了，你们去吃点吧。
0: 一时让子规先吃，子规摇头说不饿。一时怜惜地看了看他，
2: 那就等你三叔回来一起吃吧。
0: 邹图氏用布包了两个热馍递给子规，
1: 子豪在陪莹莹，你给他们送俩馍去。
0: 子规木然地接过馍，全然没有了往日去见莹莹的喜悦。子规走后不久，方南回来了，一时和邹图氏见他进了门，立刻迎上去问，
2: 大哥还好吗？
0: 方南将事情的原委说了一遍后，一时即刻轻松地说，
2: 原来如此，都吃饭去吧，没大事，我有办法救大哥，保他平安无事。
0: 翌日下午，陶令正坐于案前整理诉状，衙役跪前禀报，
3: 启禀大人。
0: 陶令头也不抬的，
4: 讲。
3: 小人今日去桃山查访，那里一场瘟疫已病死了不少牲畜家禽，这期间老阳关一直帮着诸公看管牲畜，前几日老阳关得病身亡，他的后事正由诸公一家料理。
4: 知道了，下去吧。
0: 陶令再阅诉状，心里已有了底数，于是决定明日升堂。陶毅公堂，陶令威严地坐于案前，他扫视一眼静立两旁的村民与诸公，不由得有些惊讶。按常规，原告总是义愤填膺，气势压人，可如今的这些桃山原告却显得畏畏缩缩，似有些理亏。相反，尽管昨夜关押一晚，诸公却是不卑不亢，神态极其泰然。陶令一拍惊堂木说，
4: 升堂。原告，尽管将你们的冤情诉上来。
0: 村民们一听，顿时紧张起来，他们你推我，我推你，最后还是一起推向阿牛。阿牛跪在堂上说，
5: 启禀大人，我们村子因为闹瘟疫，牲畜鸡鸭已经死了很多，老阳官一直替诸公家照管牲畜，前几日突然病死了，大人说这老阳官是不是因染上了瘟疫才死的？
0: 陶令厉声问，
4: 这是县衙公堂，你说的是不是真话？
5: 句句是实话。
0: 陶令转向诸公道，
4: 阿牛所说是否属实？瘟疫是如何传来桃山的？
0: 范蠡十分从容，
3: 启禀大人，村子里的牲畜确实闹了瘟疫，至于瘟疫是如何传来的，还望官府多做查访。但是阳关的死绝对不是瘟疫所致。
4: 您有何证据可以证明老阳关的死与瘟疫无关呢？
3: 鄙人略通医术，来到桃山之后，老阳关每次犯病都是鄙人给他诊治，老阳关此次仍然是老病复发，除鄙人之外还有陈老郎中可以作证。
0: 陶令大声吆喝道，
4: 传证人。
0: 话音刚落， 一时

0: 只陪着一身重孝的莹莹进了公堂，一时对她说，
1: 不要害怕，照实说就行。
0: 莹莹点点头，抹了一把泪后跪于堂前。
2: 启禀大人，启爷老病多年，每年都犯几次，这次也是因为老病发作，年老体衰才死的。
0: 此时子规也陪陈老郎中待在堂前。莹莹话刚说完，老郎中就跪于堂前道，
3: 老杨官的病系老朽与诸公共同诊治，我们对他的脉象腹腔都做了诊断，他得的是一种顽症，肚子里的硬块已经拳头大，以老朽多年行医所知，老杨官是死于此病。
0: 老三心中不服，又不敢在公堂上说话，便拉了阿牛的衣角小声嘀咕着，
4: 他们是一伙的。
0: 阿牛本已后悔自己的一时冲动，正想着此后将以何面目见方南，见老三还在背后鼓捣，便不耐烦地说，
3: 要说你自己说去。
0: 几个村民见阿牛没了斗志，即刻像泄了气的衰跑，低着头颓唐地站在那里。陶令听完证人证言，巡视一番公堂，问
3: 原告还有何话说，若有冤情尽管到来。
0: 阿牛等村民一个个低垂着头，只想快些溜走。陶令又一拍惊堂木，村民们顿时吓了一跳。陶令看了看他们后清清嗓子说，
3: 如此说来，周公本是一片好心为民解困，何罪之有啊，但瘟疫无端蔓延，本官定要查出根源，待到查出祸首之后，便要他承担瘟疫造成的损失。
0: 之后他转向村民们说，
3: 原告你们可知罪。
0: 村民们你看我，我看你，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立刻刷得跪倒一片。陶令厉声道，
3: 主公为桃山遍山河交生计，待尔等趋贫致富，你们不知感恩，反倒生疑，此为一罪。其二，主公为老杨官诊病买药，如今又为他操办丧事，此乃大仁大善之举，尔等非但不学不张，反倒诬告贤人，此为二罪。二罪并罚，责打领头者阿牛50大板。
0: 衙役们哦的一声，就托人的托人，举棍的举棍。范蠡立即上前为阿牛求情道，
5: 大人明察秋毫，秉公办案，令鄙人感佩不已。至于桃山村民网告鄙人，原有隐情，相信他们仓廪时候定会知礼节了，阿牛的责罚请大人开恩。
0: 陶令巡视一遍众人后放缓声调说，
3: 看在诸公的一片善心上，就免了吧。
0: 他又转向村民们，
3: 还不快谢诸公。
0: 村民们听罢，即刻又朝诸公磕了几个头。陶令道，
3: 回家好生过日子，以后再要生事定罚不饶。
0: 一行人走出衙门时，阿牛等村人都不敢与诸公一家同行，他们磨磨蹭蹭的待诸公等人走出好远，才陆续走向回家的路。方南却立于路旁等候阿牛。阿牛低着头来到方南面前时，现出一副要杀要剐随他便的样子。一时见方南握起拳头，连忙折回去阻止着他。阿牛迎着方南的拳头不避不躲，待两人擦肩而过时，方南将伸到阿牛脸上的拳头收回，他只用中指戳着阿牛的额头说，不义之人。阿牛听了一脸的羞愧，突然他快跑几步来到范蠡跟前，深鞠一躬后飞快地朝前跑了。其他村民也跟在他后面疾跑起来。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 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0: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音响上瓦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太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重车指向富贵乱，学车自卫有盲圈，佛路随便可干钱，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八，随便都是路过了，是过不犯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9: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3: 哦，为什么呀？
1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珍；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0: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4: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五十集，身无分文的惠友饥肠辘辘地看着街道两旁琳琅满目的店铺，空有一身绝世剑法，却无法换来一块烧饼充饥。他在街上转了一圈后，来到一个珠宝铺门前，他摸了摸腕上的玉镯，徘徊良久，终于走了进去。珠宝铺的掌柜见他衣衫褴褛，以为是个乞丐，不耐烦地朝他挥了挥手。
15: 哎，走走走，我这店里没有吃的。
0: 惠友犹豫了一下，从手上取下玉镯，怯怯地道，
2: 我想卖了这只玉镯，掌柜看。
0: 掌柜接过玉镯，越看神情越怪异，他不禁上上下下仔细打量起惠友来。只见他一身烂衣，头发凌乱，腰间还配着利剑。他心中判断，
15: 此人若不是盗贼，便是一位游侠，否则怎么会有如此贵重的玉镯？
0: 惠游见掌柜用一种疑惑的目光看着他，心里便发起毛来。这只玉镯曾经被他看作是王后给他坚守信仰的信物，如今一切信仰都已崩溃，也只能用来换些钱，作为度过困境的筹码了。可是一旦被人认出是宫中之物，那后果可就……掌柜看了几眼惠游，见他神态怯怯，便问道，
15: 这玉镯可是你自己的？
0: 惠游怔了片刻后，连忙点头，
15: 你是？
0: 惠游见掌柜问得仔细，不禁心下慌张起来，于是想伸手要回玉镯。
2: 算了，我不卖了。
0: 识货的掌柜紧握着稀世之宝，并不打算松手，他退后一步说，
15: 既然想卖，肯定是有了为难之事，开个价吧。
0: 这下可难倒了惠游，他知道这个玉镯价值非凡，却不知它到底值多少钱，于是心中盘算了一下，开口道，
2: 给我1000钱行吗？
0: 掌柜一分价不杀，爽快地答应道，
15: 行行。
0: 惠由不知是喜是忧，只觉得心里头空空的，拎着一大包钱就从商铺走了出来。范蠡为老阳关办了一个隆重的葬礼，桃山村民虽有时犯些糊涂，但那朴素的真情却比桃山的黑土还要醇厚。老阳关出殡那天，桃山上下的村民都来了，他们既出于对老阳关的乡情与怀念，也是因愧对诸公而表现出的愧疚与报答。老三悄悄地问阿牛，
4: 你不在诸公家干活了？
0: 阿牛低着头说，
16: 我哪还有脸见人家。
0: 老三也叹口气说，
4: 哎呀，咱们上回是走过头了，往后诸公肯定不愿带咱们赚钱了。
0: 阿牛狠狠拍打了一下自己的脑门，
16: 猪头不义之人。
0: 老三讪讪地闪过一旁，耷拉着脑袋跟在阿牛的后面。埋葬了老阳关后，莹莹家的茅屋更显得空寂凄凉。这是个阴天的早晨，天空黑云压顶，屋内更是幽幽暗暗的。莹莹一边收拾着爷爷的遗物，一边又想起爷爷的音容笑貌，想着想着就放声哭了起来。正在悲声难收时，邹图氏与子规走进门来，见他楚楚可怜的样子，邹图氏进了门就抱住莹莹说，
2: 莹莹又哭了，爷爷走了，你已经尽了孝，就别再伤心了啊。
0: 他一边为莹莹擦泪一边说，
2: 我家老爷怕你一个人守在这家里伤心，让我和子规接你来了，走，去我们家住吧，把要带的东西收拾收拾。
0: 莹莹抬起泪眼说道，
17: 爷爷从生病到去世已经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了，我不能再叨扰你们了。
0: 窦图氏知道他是过意不去，捋捋他的鬓发，故意请他帮忙。
2: 二婶一个人照顾他们爷儿几个真有些忙不过来，你就过去帮帮二婶吧。
0: 莹莹看了子规一眼，子规似瞬时成熟起来，做主说道，
4: 听二婶的话，挑些要用的东西带上来，我帮你收拾。
0: 敢于他们的真诚，莹莹伤痛的心慢慢平静下来，她一面感激地流泪，一面收拾着东西，好像已经有了默契般的收拾差不多的时候，子规与莹莹稍稍一个对视，子规便背起包袱，莹莹也搀着邹图氏走出了房门。三个人一进范蠡的家门，那只老母鸡就悠悠闲闲地朝他们迎来，他似乎知道在他躲过这一劫后，他已经成了这个家庭的一名成员。难怪诸暨的祝罗村出美女，他依山面水，集山水之灵气，酿古朴之民风，村中之女不光长相秀美，还大多聪慧勤劳。这本是一个热情活泼温馨浪漫的山村，特别是西施入主吴宫之后，祝罗村人更是自豪之极。却没料想他们心中女神一般的娘娘一夜之间竟成了妖女，淳朴的祝罗村人蒙住了，他们单纯朴素的头脑被颠覆得惊疑不定。一场缠绵春雨过后，村人纷纷走向田间，此时牛娃却上气不接下气地朝村中跑去，他边跑还边喊着，
18: 西施阿婆，西施阿婆。
0: 一个后生伸手捉住泥鳅般滑溜的牛娃，逗他道，
19: 不要命的喊西施阿婆干嘛，莫非想阿婆给你说媳妇儿？
0: 众人大笑起来，牛娃身子一扭便从那人手中挣脱开，他不屑地说，
18: 哎呀，瞎说什么呀，西施阿婆家的姨光姐回来了。
19: 什么姨光？她不是被沉水了吗？你在山里放牛撞了邪气吧？
0: 嬉笑的村人一听遗光回来，顿时收敛起笑容，发出了

0: 长长的惊叹。牛娃似乎被他们的情绪所染，疑惑地说，
1: 不是我中邪了，好像是怡光姐中邪了。
2: 怎么了？
1: 我总叫她，她都不理我。那年她走的时候我都五六岁了，难道她会不认识我吗？
2: 你看错人了吧？
1: 错不了，就是她。
0: 牛娃回转身，指着朝村中款款而来的一位女子。
1: 那看，那不是吗？
0: 一时村人都怔住了，他们的女神终于回来了，还是那么年轻，还是那么靓丽。惠游，一个曾经受命追杀西施的杀手，如今要去西施故乡探访西施的真实下落。他的内心所经历的颠荡、思考和折磨，不是一般常人所能体会得到的。从前他受王后之命追杀西施，只是为了践行王后教育他的一项神圣使命。后来经过在齐国与范蠡一家多年的共同生活，他才第一次体会到人间的善良、体贴和家人中的相知相爱、牵挂思念。对范蠡之家，他离得越远越久，牵念越深。为此他才想去筑罗村探知西施的真实下落，也好让范蠡和全家人心安。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刚进村口正想着如何向人打听，便被情绪激动的村民们围住了。他们饱含热泪问候着他，惠游顿时明白他们将他当成西施了。一位大嫂拉着他的手心酸地说道，
3: 阿光，走，咱回家去，你娘为了你眼都哭瞎了。
0: 此话传到惠游耳中，就像对着他的心脏狠狠刺了一刀。他本想解释，听了大嫂的话，却已没有勇气说出让众乡亲失望的真相了。淳朴的村人没有一句抱怨之词，他们有的只是对西施的同情与关爱。惠游愧疚地低着头，任凭大嫂拉着他朝村头走去。
3: 阿光这是怎么了？好像与大家都生分了。
4: 这孩子肯定是受了不少惊吓，你看他话都不会说了。哎，能活着回来见他娘就不错了。
0: 一位老者叹息着说，
5: 哎，难怪这男平白遭遇了那么多的罪，你看他的眼角可是长出一颗黑痣来了。
0: 还没等大伙走进西施阿婆家，牛娃就扶着颤颤巍巍的阿婆出来了。阿婆先是用手背使劲擦眼，接着便用衣袖擦着，怎么擦她也只能看到一个朦朦胧胧的女儿。尽管看不真切，却是见到她的阿光真的回来了。阿婆未语，泪先流，她哽咽地叫了一声儿啊，便摩挲着惠游的手泣不成声了。此情此景让惠游更不忍开口，她只是陪着阿婆流泪，为西施而哭，也为她自己而哭。
3: 儿啊，咱回家。
0: 阿婆的一声回家，就像她那温热的手掌一样，抚得无家可归的惠游那既酸且疼的心晕晕平平。他像着了魔似的，木呆呆地跟着阿婆走进屋里。其他人见母女俩搀扶着回家了，大家也便叹息着散去了。柔韧的柳枝已经染上一抹鹅黄，软风吹来，他们舞动着纤柔的身姿，飘飘荡荡，煞是悠闲自得。这些日子，方南日日夜夜带着众人往池塘中撒放鱼种鱼苗，他叮嘱大家动作一定要轻缓细致。湖泊那边，子规也正带人栽种着莲藕、茭白。范蠡从山上到山下一路观察，信步走来，见荒山上已经种满了桑树、杏树、桃树和李树，山脚下还错错落落筑起了猪舍、羊圈和牛棚。 他不禁捻须微笑。女儿回家了，西施婆婆的病自然好了大半，只是女儿离家十余年，如今好不容易回了家，虽然对她孝顺有加，却是与自己生分了许多。阿婆想着，女儿虽然曾经贵为王妃，这多年来肯定也经受了不少生死磨难，因此往日喜鹊般活泼的她才会变得如此沉默寡语。阿婆尽量不提及过去那些伤心事，只是整日摸索着做各种各样女儿儿时喜欢吃的东西。一日，她兴致勃勃地搬出墙角的那坛梅子酒。
3: 阿光，闻闻，娘每年都给你做了一坛，原以为我儿吃不上了，老天照应，我儿终于能吃上娘做的梅子酒了。
0: 慧由闻了闻，
6: 真香，
3: 快尝尝。
0: 慧由犹豫了，正要尝，王后的话又在耳边响起，
3: 记住，任何时候都不可沾酒。
0: 虽然他对王后的话不似以前那么当成圣旨了，可师兄弟们喝毒酒的场面却让他对酒有了一种强烈的反感，每次见到酒，他的心都像被毒蛇噬咬着，可他又不忍让老母扫兴，只歉意地说，
6: 母妈，女儿这些年不知为何碰了酒就会全身瘙痒，所以就不敢饮了。
3: 啊，那就不饮，放回去，放回去。
0: 阿婆索然坐于床头，她用朦朦胧胧的眼神看着慧由，慧由被她看得心虚了，便在屋里到处找活干。阿婆生怕累着她，便让她偎在自己身上。阿婆也不说话，她伸手在慧由头上摸了一会儿之后，又开始摸她的脸。当她摸到慧由眼角那颗痣后，阿婆问，
3: 阿光，这儿长了个什么？
0: 慧由有些心慌，她如实回答，
6: 痣。
3: 痣什么时候长的？
6: 我也不知道。
0: 阿婆收回了手，良久她轻轻问道，
3: 阿光，你怎么不问一声你爹是怎么走的？
0: 慧由心里咯噔一跳，她含糊着，
6: 我不敢提，担心娘听了伤心。
0: 尴尬在沉默中悄然而起。正在此时，外面响起几声叩门声，慧由借机起身开门，只见门外放着一大袋米粮和一只小包袱，却不见送东西的人。慧由追了出去，远远见到一个年轻人快步离去。
6: 奇怪，这送东西的人怎么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走了？
0: 西施婆婆也摸索着来到门边，她倚在门旁说，
3: 几年了，回回如此，钱粮按时送，却不肯留下一句话来。以前娘还以为是我儿遣人送来的，如今看来却不是如此，不是如此。
0: 慧由听得心中更是一惊，
6: 莫非娘娘还在？否则何人会如此神秘地送钱粮呢？
0: 她还没来得及将钱粮放回屋里，便见西施婆婆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6: 娘，你怎么了？
0: 慧由慌地扔下粮袋，将西施婆婆扶到床上，婆婆紧闭双眼瘫在床上。自从与范蠡对簿公堂之后，阿牛就没在陶朱公商号露面。范蠡知道阿牛的心情，对方南说，
7: 闹过公堂后，阿牛就没再来商铺干活，他是个重情重义的直爽人，肯定是不好意思了。事情都过去了，你去找找他，千万别发火，还是让他来干活吧。
0: 虽有范蠡的再三嘱咐，方南那一肚子气还是没卸掉多少，他气呼呼地来到阿牛家，哪知阿牛一见他就跑，方南边追边骂，
4: 不是好歹的兔崽子，你就别让我逮住。

0: 我怎么收拾你？
1: 阿牛不管方南怎么骂，他一句嘴也不回，只是头也不回地躲着。方南气犹未尽地回家对范蠡说，哼，以后别再管那个兔崽子，太不识好歹了。范蠡笑笑说，
2: 不是不识好歹，那是心里有愧，不敢面对咱们。
1: 方南越想越气，我们有时候真是好坏人不分，二哥那么怀疑慧游，人家还是无怨无悔地照顾大家，你看那些兔崽子们，咱们怎样对他们，他们翻过脸来就以怨报德。范蠡继续开导方南，
2: 不必去计较这些啊，日久才能见人心啊。
1: 方南无奈的，哎，不说这些了，方才听子规说，二嫂养的那只老母鸡四处转悠着也没事了，或许瘟疫已经过去了吧，要不我先去买些猪种回来。大晌午了，阿牛还在床上睡觉。阿牛媳妇抹着眼泪念叨着，
3: 太阳晒屁股了还不起床，我丢了，猪死了，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1: 他正想再说什么，见两个衙役走了进来，他张开的嘴巴还没合上就惊呆在那里。阿牛被媳妇叨叨的刚起床就被两个衙役逮了起来，衙役要将阿牛带走，阿牛老婆挺着大肚子追在后面哭着问，
3: 你们为什么将我家阿牛带走？
1: 一个衙役说，
4: 真是恶人先告状，你们自己家的鸡引得整个桃山发生了瘟疫，还要栽赃陷害猪公，你们可知罪？
1: 阿牛惊讶的道，
5: 是我家的鸡引起的瘟疫？
1: 衙役瞪了他一眼，
4: 怎么还不想承认？
1: 衙役如此一说，阿牛老婆顿时无语，他嗫嚅的说，
3: 那是我娘家送来的，我们也不知道他会传染瘟疫。
1: 说着就哀哀地哭了起来。阿牛冲着老婆大吼一声，
5: 本伯娘剁什么嘴，这是咱家的错，要杀要剐都由我承担，走吧。
1: 衙役紧拽了一下绑缚他的绳索，
4: 哼，这还像个男人，走。
1: 惹儿在越国无聊的时候便到酒行去帮帮忙，与阿坤阿良他们聊聊天，他时刻挂念着哥哥和范大人一家，他们既然去了新的地方，为什么这么久不派人送个信儿来，莫非又碰上了什么麻烦？其实一直打听不到一时他们下落的阿坤也非常着急，前不久阿良送了一车酒去西北，晋国的何氏与秦国的泰安都是一时他们介绍的，阿良问他们是否有吃以子皮伤号的消息，两家掌柜都说很久没有他们的消息了，但吃以子皮伤号还是会经常差人送盐过来。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别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这个时段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节目开始，郑娜带各位来关注到的是一组最新的资讯。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辽宁警方通报，杨某为博取流量恶意曲解袁隆平院士研发的水稻育种技术，已被刑事拘留。武警西藏总队某部5只军犬光荣退出现役，现面向全社会公开招募领养人。29号，2026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比赛中，18岁的中国选手严子怡以67.44米的成绩夺得女子标枪冠军。好，上是天气快报，和郑娜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江南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气象资讯。为听我们来播报到的是这条资讯的内容哈。下一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到的是江城接下来几天会出现的天气状况。今天傍晚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15度，较今天气温基本持平。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较今天也是基本持平。好的，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都市生活家啊。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关注到的是小孩，就是家里有孩子的哈，如果说他有肥胖体质啊，家长会比较担心他的这个体重的问题啊，因为孩子不能长得过于太胖了。那很多孩子可能在生长发育的阶段啊，家长会要求他减肥啊，但是呢会发现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掉秤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是不是有些坑大家容易踩到呢？今天我们就大家来避坑哈。好，那广告之后来关注到的是都市生活家。17:10之后呢，我们的互动画面会准点的开启，稍后呢各位可以移步到多焦江山客户端手机当中来找到广播互动，或者是你也可以在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3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3: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都市生活家，

好，在儿童营养门诊里头，哎，家长们困惑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哎，明明盯着少吃，逼着多运动，体重就是纹丝不动啊，甚至越减越胖。其实呢，孩子减重失败从来都不是不够努力啊，或者是其他的原因，方法有没有用对啊，这个很重要。对，一些常见的误区，可能你家孩子也在犯啊。误区一，减重就得少吃。很多家长呢，把自己的减肥方案照搬给孩子来做，就是不吃晚饭，只吃黄瓜鸡蛋，然后戒断所有的主食。但是呢，儿童青少年是处在生长发育高峰期的，需要摄入充足的能量和营养。那一味的节食会导致蛋白质、钙、铁啊这些关键营养素流失啊，摄入不足，影响到孩子的身高，还有会影响他的注意力呀、记忆力呀，降低基础代谢率。更可怕的是，一旦恢复饮食，身体会因为饥荒记忆，会疯狂的去囤积脂肪，导致体重反弹，甚至是超过原来的水平。营养医生呢会告诉你说，让孩子挨饿的减重一定是错误的减重。误区二就是大量运动就能够减重啊。不少家长觉得说，哎，孩子胖就是运动不够啊，这个能量的输出不够啊，要求孩子每天大量的运动。还有些家长呢，为了让孩子减肚子，每天哎定量的做仰卧起坐，然后运动之后觉得消耗大，就用一瓶含糖饮料或者是吃顿炸鸡来犒劳孩子。结果呢，运动消耗的热量被轻松抵消了。有的家长还以为，哎，散步就是运动，所以每天就带着孩子出去遛弯哈。营养医生来告诉你，对于肥胖儿童，运动一定要跟饮食其他方式结合起来。单纯运动其实很难起到减重的效果。那初期的运动呢，应该以全身性的有氧运动为主，而且强度需要达到有效的心率。好，误区三就是全家双重标准啊。父母一边让孩子少吃多动，然后自己熬夜在刷手机，家里的零食不断，晚餐大鱼大肉，孩子很难建立健康的行为模式。那也有研究表明，父母肥胖，子女肥胖的风险会增加2到3倍。这既有遗传基因的影响，还有这个家庭饮食习惯的塑造啊。营养医生告诉你说，这个肥胖和家庭生活方式是有关系的，减重呢需要全家人的共同行动，而不是孩子一个人的事情。那还有一个误区就是睡觉跟体重没有关系，其实睡觉跟体重的关系很大。对，学业压力大的时候熬夜或者睡前玩手机，会导致睡眠时长不足，会干扰瘦素或者是胃饥饿素啊这些分泌的节律，让人更想吃高热量的食物。那睡眠不足呢，还会导致疲劳、精神不振啊，影响到运动习惯的养成。营养医生会告诉你说，让孩子早睡觉、睡足觉啊，本身也是减重行动的一部分。好，更多的健康内容分享，可以来关注到周一到周五的都市生活家。那一首歌之后，我们进入到下一个时段当中哈。17:10，我们的互动画面会准点的开启，稍后呢，欢迎大家移步到多焦健客户端首页里来找到广播互动，或者是在抖音号里来加一加我们健传媒的这个关注哈，来关注一下我们健传媒抖音号。杰伦的《向你夺情》，这应该是杰伦在近期发行的一首新歌吧，给到下班路上的朋友。当然你们想听到的歌曲也可以在现在啊登录到我们多焦健客户端的广播互动应用模块当中，在弹幕里头用文字来留下，说不定今天你想听到的歌会唱响在这个傍晚的下班路上。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嗨，1047电台里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接下来时间呢，开启的是今天的送你一支歌。好，17电的时段里听到看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我是甄娜，来问候到此刻下班路上的朋友。开场的第一首歌呢是周董周杰伦的手语，对，大家不要被他的歌名惊讶到哈。其实呢这是一首蛮甜的，而且我觉得带一点小傲娇的啊，一首告白的神曲。对，听到最后你会发现说有一种情绪价值被拉满的感觉，因为他在告诉你说全世界他最在乎的人是你，而且这首歌的鼓点就像是心脏在扑通扑通跳的声音，就是我觉得特别适合在开车的时候来听到它。那听闻它给到你的一定是一份被偏爱被独爱的笃定感。我们不剧透哈，这样一首好歌来给到此刻奔赴在下班路上的伙伴们。

好，在这个时间里看到我们画面的朋友，你们听到看到的是 FM104.7 江人民广播电台直播节目幸福下班路的互动时段送你之歌。在这个时段里，各位想听到的歌可以用文字来打在公屏上，说不定想要听到的歌单会畅想在这个傍晚的下班路上。所以除了广播里头听到，你也可以登录到手机客户端的多焦江山手机里头来找到广播互动，或者是来关注一下我们江传媒抖音号哈，来加一加关注。那不管你有没有关注，都可以在我们的弹幕当中来留言哈，告诉我今天在你身上发生的故事，或者是此刻属于你的心情。

好有少年感的声音，你们应该能够听得出来这是汪苏泷的声音，对不对？所以这股清爽劲儿，我觉得特别适合在六月末的傍晚来听到它。汪苏泷的 Better Me， 对，这首歌听到它你会觉得清清爽爽的。汪苏泷的声音一出来，就像是傍晚的微风吹在你的耳畔，然后他再告诉你说，今天你辛苦啦，啊，明天的你一定会比今天来得更好。这段话是不是觉得特别戳心啊？当然好的音乐当然需要好的旁白，对，那真的啊，就是喜欢在下班路上给大家来搜集到一些戳心的歌和音乐啊。调调其实不难的，但是我们可以跟着它一起来哼唱，哎，你会发现说哼唱完几句之后心情立马就会变得不太一样。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曾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曾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歌。幸福下班路上送你一支歌，让我们一起用音乐呼吸，张开想象的翅膀，用耳朵闻。

盖佩尼的街角的祝福啊，这首歌真的印象当中好像在我的直播时段里有给大家来推荐过它，就是它的旋律让我印象蛮深刻的，就是那种淡淡的，听到它的时候会让你觉得脚步会不自觉的慢下来，就像是一个老友，此刻静静的待在你

来带一下气氛吧。对，这个时间里各位刷新看到的是 FM 104.7 家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来加一下小关小注哈，关注一下我们家人传媒抖音号，或是你也可以在手机里头来下载多娇江山。听到的是潘玮柏和弦子的《不得不爱》。这首歌一出来呢，我觉得属于我们的那个学生时代一下子又回到眼前了。对，当年人手一个 MP3 的年代里头，谁的 MP3 里头没有存过它？就是潘玮柏和弦子的这首合作啊，《不得不爱》。尤其是潘玮柏那段 rap 出现的时候，就是当年听到那一段，你会觉得特别带劲儿。我觉得现在依旧还是哈，我相信很多朋友到现在对这首歌依旧能够张口就来，因为歌词记忆太深刻了。对，听到看到的是幸福下班路送你之歌这个时段，我们为大家开启了互动的平台哈。想要听到的歌呢，可以把歌单留言来告诉珍娜。那除了广播里听到，也可以在抖音号里来关注到家人传媒，或者是用手机来登录到多焦家人客户端首页找到广播互动，然后呢在广播互动的应用模块当中再点击今天的直播窗口，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播出画面了。那现在你们正在看到的画面呢，是我们104.7电台的我们幸福下班路这档直播节目的这个实时播出的画面。对，评论区也可以来留言啊，告诉我你想听到的歌。好，我们继续来感受到这支 N 年前的男女生对唱，我们感觉这种互动蛮像是你和你的另一半日常生活里的相互之间的斗嘴。

0: 现在是1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兴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10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钢琴的前奏一出来，像是踩在落叶上的那种沙沙软软的感觉，就是整个人立马会跟着旋律安静下来，让人会忍不住想到过往的一些旧人和旧事。但是这首歌它催泪吗？它不催泪，但是会让你的心灵哎，轻轻的被触碰那么一下，然后身体里又有个声音告诉你说，嗯，带着过去的那些温暖的记忆和此刻的身边的他，来开启更加美好的明天。好，这个当中听到看到的是 FM104.7 江山林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在这个时段里为大家开启的是送你之歌，想听到的歌单可以文字来留在公屏上，继续来听到复刻回忆。

0: 锁定幸福调频，温暖无处不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7。
1: 衢州有礼，用才

0: 离开谁。
1: 最近我发现啊，在大家的闲聊当中，分数几乎成了一个高频的词汇，对，因为又到了一年当中的毕业季了，最近你看中考高考的成绩啊都陆续出来了，所以呢几家欢喜几家愁。但是呢我觉得成绩考得好也罢坏也罢哈，人生不是一场考试能够决定的，对，这句话一定要告诉给我们毕业季的朋友。考得好当然是好事儿了，身边的家人朋友啊都会为你高兴，但是如果考得不太理想，也不是说天就塌下来了，是不是？人生本来就是一场马拉松。其实真的也见过身边很多的人，哎，当年考场上风生水起的，但是你再看他现在，人家未必后面的路就是能够走得很顺畅。那些当年考场上哭鼻子的，对，人家现在生活也是过得有滋有味的。所以我觉得真正决定人生的当然不是一场考试啊，而是你身上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儿啊，这股劲儿很重要，这是一辈子不能丢掉的东西。所以哎，不管是毕业还是正在路上迷茫的朋友，我觉得在这个时间里可以来给自己来鼓个掌，对，给个掌声给到自己，然后告诉自己说最近辛苦了。后弦的致青春啊，是真的特别为毕业季的朋友来找到的，用这首歌来致我们宝贵的青春。

下班时间再晚，但是总会有一盏灯是为你而亮的。17:43，真的感谢这个傍晚一直守候在1047电台当中的朋友，谢谢你们把耳朵和眼睛暂时的来借给1047。我是真的，明天醒来又是满血复活的一天。那因为这两天江城的天气有些阴阴雨雨的，所以还是要提醒到开车的朋友哈，路上开车要注意安全。对，放慢车速，因为有家人在期待着你平安归家。明天直播间真的和你们不见不散，用这首陶喆的22来给到下班路上的朋友，拜拜。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公益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7: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8: 大家好，我是星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全省服务业大会在杭州召开，开启服务业提能扩质的新阶段。
7: 20家全球头部电商平台齐聚义乌，为80000小商品商户打通数字贸易新通道。
8: 世界最大跨境三塔不对称斜拉桥永江特大桥成功合龙。
7: 梅雨带加强北台，浙江迎来新一轮强降雨集中期，各地全力应对梅汛考验。
8: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4: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8: 全省服务业大会今天上午在杭州召开。在15五开局之年，浙江以科技赋能、数字融合、开放合作为抓手，全面开启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新征程。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9: 浙江服务业近年来展现了强劲的

0: 发展韧性。十四五期间，服务业增加值接连跨越4万亿、5万亿两个台阶，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前不久，省政府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突破7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到60%左右。围绕企业生产、群众生活两方面，细分56条赛道，明确发展方向和任务举措。省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陈恒志说，要实施赛道领跑者计划，壮大市场经营主体，夯实项目落地全链条，让细分赛道跑起来跑得好，同时聚焦场景加政策改革加品牌，塑造竞争新优势，
1: 推动新场景规模应用，精准对接供需两端，搭建全省统一场景平台，依托国家人工智能中枢基地，加快谋划落地标杆性大场景，分层分类打造一批高价值小切口场景、行业集成式场景和地方综合性特色场景，每年向企业推出150个以上新场景，让企业都有机会切入具体赛道，对准场景坐标，塑造竞争新优势。
0: 生活性服务业正向高品质多样化升级，围绕居民消费需求，浙江聚焦零售创新提升，通过以新供给提升消费品质，以新赛道激活多元需求，以新模式重塑消费业态，以新场景拓展消费空间，来打造引领消费转型升级高地。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说，
2: 扩大科技国潮新品的供给，创新 AI 加消费模式，激活亲子青年引发消费，推广即时零售，培育领军品牌，打造特色场景，同时加强消费领域限制性举措的清理优化。
0: 在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蓝图中，广大企业正通过数字化转型、场景创新和业态拓展深度参与其中。作为杭州六小龙之一，杭州群和科技坚持开放共享，去年以来连续开源多个数据集和空间大模型，通过开放底层能力赋能更多企业和开发者参与创新，持续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面向未来，群和科技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黄小黄说，企业将聚焦科技赋能开放合作，让技术持续赋能千行百业，
3: 一手抓前沿科技探索，一手抓真实场景落地，聚焦世界模型、 3D 数据集等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推动空间智能落地到空间设计、 3D 内容创作、智能体训练、工业数字孪生及文化遗产保护等千行百业，为浙江省服务业提质贡献科技力量。
4: 今天2026全球数贸中心电商大会在义乌数贸港举行， TikTok Shop、 亚马逊、西音等20家全球头部电商平台齐聚，推出专属扶持政策与定制出海方案，为义乌8万小商品商户打通数字贸易新通道。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晓亮的报道。
5: 大会现场覆盖北美、欧洲、东南亚、中东、非洲等市场的20家跨境电商平台集中亮相，这也是继去年5月之后，全球电商头部力量再度齐聚义乌。会上，义乌商城集团联合20家平台共同启动电商引力加速计划 2.0， 针对不同市场、不同品类商户推出全托管、半托管、自营等多元出海路径，一改过去通用化招商模式，为商户一对一匹配区域经营方案。以俄罗斯市场为例， Wildberries 平台就带来了极具吸引力的入驻新政。Wildberries 中国区招商运营负责人王飞说，
6: 俄罗斯对于像服装啊，像这种非常轻工业的产品啊，大部分都是从中国去，那如果他就算是在俄罗斯销售，那可能也是从中国拿货然后自己入到俄罗斯去销售。我们以前是一个营业执照只能入驻一个店铺，我们现在一个营业执照可以入驻10个店铺，这个对于义乌商家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5: 针对不同海外市场，平台都拿出差异化运营策略。亚马逊深耕欧美、日本成熟市场，区分北美品牌打造欧洲合规运营，日本精细化服务三套打法。 TikTok Shop 打通内容种草、线上成交、海外履约全链路。国内视频号小红书也开放流量生态，通过直播、工厂实拍、私域运营，让海外采购商直接对接义乌源头工厂。

0: 腾讯视频号推出企业 IP 孵化、专属带播等六大专项扶持政策，平台资源集中落地，也让不少正在试水线上的义乌市场经营户看到新机遇。经营户孙丽娟说，
1: 目前我只做一些个人的，就是抖音啊、 TikTok 呀、啊、包括视频号啊，也引流进来很多客户，但是还是自己不懂，所以来参加这个会议，有了这么多专业的一些知识，回去之后我觉得会梳理一下，来选择更好的平台。
0: 除一次性政策发布，义乌还搭建长效赋能体系，全年计划落地60场跨境电商专项培训，内容涵盖 AI 选品、海外合规、物流财税、爆款打造等实操课程，线下数贸港设立跨境服务专区，线上世界义乌 APP 电商通板块同步上线，商户随时查询各平台优势，对接运营专员。
2: 今天，全球最大鱼子酱企业杭州千岛湖寻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登陆港交所，开盘大涨36.42%，市值超112亿港元。据了解，寻龙科技自2015年起连续11年保持全球鱼子酱销量第一，旗下品牌卡路加远销46个国家和地区，进驻汉莎航空、新加坡航空头等舱及多家米其林餐厅。公司去年营收7.69亿元，净利润3.65亿元。此次上市募集资金将用于新基地建设、产能扩张及品牌营销，进一步巩固全球领先地位。
3: 今天，世界最大跨境三塔不对称斜拉桥永江特大桥顺利合龙，主跨540米加570米，三座索塔均超过200米，最高的达223米。作为杭甬复线宁波三期项目关键控制性工程，永江特大桥横跨永江入海口与镇海港区，全长1730米。杭甬复线宁波三期项目是国家高速公路杭甬高速复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宁波舟山港重要的集疏运通道，全长超26公里，起于威海互通，与杭甬复线宁波一期相接，终于六横高速柴桥枢纽互通，衔接六横大桥，总投资超218亿元。项目计划2027年底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镇海、北仑两大港区，对浙江建设世界一流强港、促进长三角区域交通一体化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2: 随着梅雨带加强北台，我省迎来新一轮强降雨集中期，各地防汛不松劲儿，全力应对梅汛的考验。详细情况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小蔡。小蔡你好。
4: 经理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那目前来看全省的雨情怎么样？
4: 那今天白天啊，这降雨呢是主要集中在浙北和浙中西部一带，像湖州、嘉兴、杭州、衢州这些地方的部分地区是出现了暴雨，局地有大暴雨。那截止到今天下午的2点钟，近12小时，开挂、淳安、平湖这些地方的多个站点的降雨量超过了50毫米。那根据省气象台的一个最新预计啊，一直到7月2号，浙中北地区将会有连续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那浙南地区呢，是以分散性的短时暴雨为主。当前全省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的有一座，为临安的金山水库。那预计未来3天呢，钱塘江东上游水位会小幅的上涨，桥西水位明显上涨，唐家湖平原的水位接近警戒线。经理，
2: 那面对这一轮强降雨的特点，现在浙江各地都是如何开展防汛工作的？
4: 那这波的强降雨的特点啊，就是它持续时间比较长，浙中北地区呢要警惕流域性的洪水。那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啊，嘉兴平湖城区的水位是明显上涨，刚刚完成一期闸门工程的上海塘闸站项目啊，是提前开闸放水了，主城区的东湖的蜀水可以通过这儿顺利的排向外海。那西碱大塘啊，是守护杭州城区的一道重要防线了。那为了应对强降雨过程，一线的防汛人员将平日里的每天2次的巡查加密到了每天3到4次，一旦水位达到了警戒水位，将会立即启动防汛的强险应急预案，实行24小时不间断的巡查，百米一人的巡查。那我省是多丘陵山区的，连续的降雨呢还容易导致地质灾害。在金华的武义，公路部门建立了人工日常巡检加无人机的空中检测这样的一个机制，来及时处置山区公路的安全隐患。
2: 那目前来看，今年的梅雨到底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4: 我也是特意问了气象专家，他告诉我呢，7月3号雨势会有所减弱，浙北地区仍有强降雨。那7月5号

0: 号以后，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加强，主雨带将会北抬至江淮一带，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就要来袭了。所以目前看呢，如果这波北台彻底的话，很有可能会出梅。但是呢，眼下大气环流比较复杂，未来还会有台风生成，所以预报还有不确定性。那关于这出梅的最新消息，我也会密切关注的，静玲。
1: 嗯，好的，感谢小蔡。
2: 沪嘉两地党员重走一大路，初心向未来主题活动今天举行。两地党员循着中共一大代表的红色足迹，登上红色文旅列车，通过沉浸式快闪、红色宣讲等形式，重温建党历史，感悟初心使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晓玲的报道。
3: 南湖1921红色旅游列车自2021年6月25日起正式开始运行。
4: 上午8点53分，1921南湖红色文旅列车 Y701 次从上海西站缓缓驶出。一号车厢内，嘉兴大学的学生们身着长袍、中山装，深情演绎话剧《初心》片段。
5: 今天，中国共产党在嘉兴南湖的这艘船上诞生了。
4: 短短20分钟，生动再现了中共一大从上海转移到嘉兴的历史经过。今年75岁、党龄40年的上海老党员沈伟看得格外专注。
6: 演员演得很认真，演出了共产党员的精神，还那么近距离的感情的真挚，这种幸福感更加激起了自己对共产党的热爱。我们坚信我们的党会带领我们走向世界的前列。
4: 话剧《初心》由嘉兴大学原创，自2017年以来已演出190多场。嘉兴大学文法学院初心工作室党支部书记王金超介绍，为了这次专列演出，他和同学们精心改编，反复排练，历时1个多月。
7: 在心情上面还是很激动的，因为红色专列它第一天开通的时候，列车上就播放了我们的初心片段。这一次我们也是从屏幕上走到现实里面，能够在特殊意义的红色专列上进行演出，对我们而言很骄傲很自豪。
4: 上海新天地居民区和嘉兴南湖社区分别是两地一大会址所在社区，此次活动共有沪嘉两地50多名党员代表参与。列车上，两地党员代表结合自身经历分享红色故事，真挚的讲述引发大家强烈共鸣。嘉兴市南湖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南湖社区党委书记袁芳说：“
8: 今年又恰逢105周年，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通过我们 Y701 重走一大路啊，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形式加强两地党建联结，通过我们的红色基因的传承，坚定我们的理想信念，更好的落实我们的为民服务。”
1: 近日，全省首批全人工繁育的蓝点马鹪鱼苗在宁波象山顺利完成试验性放流，10000多尾蓝点马鹪鱼苗从西沪港海域游入大海。来听象山台的报道。
9: 这批蓝点马鹪鱼苗由象山港湾水产苗种有限公司自主繁育，从4月的受精卵培育至今，平均体长20厘米，重约100克。
10: 就把网沉下去，不要拉了，不要让网碰到那个鱼。
9: 考虑到蓝点马鹪鱼生性凶猛，极易应激，工作人员没有采用常规运转放流的方式，直接在已经完成1个多月适应性暂养的西沪港养殖网箱中开网，让鱼苗顺着熟悉的象山港原生海水环境自然游入近海，最大化保障鱼苗存活率。沈海洋水产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史慧来说，
11: 我们这个就属于原位放流了，一直它就是在这个象山港这个水温条件、水温环境、温度啦，都非常适应了，试验性的放一些，看看它的装置放流效果嘛，对吧？结合后期的效果评估，以后如果可行性的话，为以后大规模放流提供基础这个数据嘛。
9: 蓝点马鹪鱼因其肉质细腻紧实、味道鲜美且营养丰富，素有海上黄金的美誉，过去几乎完全依赖海洋捕捞。去年象山就在全国率先突破该鱼种全人工养殖技术。象山宁波大学水产种业创新研究院主任陈挺说，这次放流也标志着浙江蓝点马鹪鱼繁育养殖资源修复的完整技术体系正式落地。
12: 因为我们象山港是蓝点马鹪鱼保护区，也是渔业资源的增值放流区，后续会跟浙江海洋学院研究所在对接，由他们进行马鹪鱼的资源评估。
2: 宁波海关今天通报，最近在进口货运渠道查获了20000多件冒用国际知名品牌商标的服装，目前已依法扣留。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13: 这批服装共有近24000件，从柬埔寨进口，有套头衫、卫衣、长裤等。宁波海关查验

0: 对进口服装的需求居高不下，让不法分子嗅到了商机。
1: 这些不法分子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利益，在海外使用便宜的原材料和落后的工艺，大肆生产劣质服装，然后贴上知名品牌的商标，企图以次充好，扰乱我们国内的消费市场。我们海关将持续关注进口渠道的货运安全，加强对服装和母婴等进口热门品类的监督，坚决抵制侵权违法行为。
0: 目前海关已将这批侵权服装依法扣留，后续将进一步开展调查，做出行政处罚后统一销毁。
2: 暑期临近了，省内各大博物馆集中上新了一批新展，丰富孩子们的暑假生活。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3: 走进玉环市博物馆的展厅，浓浓的海洋气息扑面而来，海底宫殿珊瑚礁生物特展正在展出，色彩斑斓的珊瑚，形态多样的贝类、鱼类，200多件海洋生物标本打造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海底宫殿，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观展。市民江女士说，
4: 珊瑚的种类越多越大，我非常喜欢这个展，挺好的呀，给我们能够拓宽视野，了解海洋的产物，让更多的小朋友啊做个科普，对我们要很好的保护地球，保护这个海洋。
3: 在浙江自然博物院安吉馆，一场自然科普体验展即将开启。在这场名为《显微世界：足尖下的苔藓王国》主题展上，不仅可以观赏到定格一年时光的苔藓琥珀标本、鲜活封存的药水苔藓鲜绿标本，还可以亲手采集观察苔藓植物，体验探寻微观自然的无穷乐趣。此外，多场古韵满满的文物展、书画展也于近期集中上线。桐乡市博物馆正在展出七载文明桐乡市良渚文化遗址出土文物展，展览精选桐乡本土良渚遗址出土的玉器、陶器、石器、骨器等各类文物137件组，其中超过1/3的文物首次面向公众展出。浙江省博物馆推出了“故园有此生”张舒淇艺术研究展。张舒淇是20世纪中国花鸟画的重要代表，她的作品既呈现中国花鸟画托物寓意、题物写生的传统，也呈现出20世纪中国画在现代转型中的新语言、新气象。在武义县博物馆，叠嶂湖山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近现代绘画展精选了岭南画派、海上画派、京津画派等众多流派的精品画作66件套，其中包括张大千的松崖飞恋图、齐白石的荔枝图、徐悲鸿的战马哀鸣等名家画作。武义县博物馆展陈部主任徐科说，
5: 这些画作很多是此前从未展出过的，也都是首次在浙江省内展出。武义博物馆在暑期除了推出我们的临时展览之外，还为广大观众朋友提供了物照陶艺大赛、暑期观影、名家讲座、薛礼教父卡牌等非常多的系列活动，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3: 在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大道匠行浙江工艺美术的历史经典与时代价值展览已经开启，400多件套精美的工艺美术作品和文献档案，系统呈现浙江工艺美术在保护传承、产业发展、技艺提升和创新融合中的生动历程。策展人樊孝林说，
6: 我们这次展览重点梳理了比如说三雕五富呀、剪纸呀这些，还有一些新的工艺美丽的，可以说是囊括了浙江工艺美术的方方面面、各个种类。这是浙江工艺美术发展史上第一次这么长时段系统性的梳理浙江工艺美术的发展，并且我们与生活结合，工艺美术如何更好地走向未来。
7: 舟山定海南珍菜场有一位爱写诗的海鲜干货摊主张旭东，16年来他笔耕不辍，创作近1000首诗作，还凭借质朴的海岛诗文登上央视舞台。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和舟山台的报道。
8: 在定海南珍菜场南门旁一个海鲜干货摊前，白发寸头、戴着一副厚片眼镜的张旭东正在招呼客人。忙碌过后，他从干货堆里取出一只塑料袋，掏出本子和钢笔，把市井心绪落笔成诗。
9: 我坐在南珍菜场里卖海鲜，学了图诗看文，孩子塞毛，重复着，轮换着。今天另一个世界的人一定也在观山看海。
8: 今年56岁的张旭东从小爱读书也爱写诗。1988年高中毕业后，他牵头组建祥宇文学协会，60多名会员来自全国各地，成为舟山唯一拥有跨省会员的文学社团。
9: 我是会长，那时候每天信了全国各地都有的嘛，每天都20-30封、30-40封，晚上要看信，还要给人家回，你就记好的。
8: 坚持几年后，为了给家人争取更好的生活条件，张旭东无奈解散了协会。二十六 16岁那年，他来到南珍菜场做起海鲜干货生意，早出晚归，进货手。

0: 摊。忙碌的日常迫使张旭东搁浅了文学梦想，直到2010年前后，张旭东开始重新提笔写诗。摊位上的紫菜、鱼响、虾皮等海鲜干货都成为他写诗的灵感。
1: 人如果没有梦想，跟我这个咸鱼有什么区别？
2: 从小就想成为一名诗人，我打算把我的每一种干货都写一首诗，慢慢来，一步一步来。
0: 首摊单调，张旭东在诗里感叹：我的摊位是四季中永不打烊的春，我的摊位是涨潮中永不沉默的岛。五一劳动节，他写下二维码在五一的晨光里睁开眼睛，鱼响虾干在精致的包装袋里练习着笑容迎客，紫菜虾皮在练习着绝配的二重唱。菜场的同行们不懂张旭东写诗的乐趣所在，但妻子方秀英理解并支持他。
3: 哎，30年了嘛，所以这一点呢，我是很钦佩他的，能干，会吃苦，也有智慧。
2: 我想把菜市上的春天读给你听。春雨里，我在菜场写诗。春雨无心无肺的敲打，一尾王鱼香似乎睁着眼，游进我的笔尖。带菜盖好像张开又合上。
0: 前段时间，张旭东以菜场诗人的身份登上央视综艺频道，在镜头前深情诵读了原创诗作《春雨里，我在菜场写诗》，让藏于海岛市井角落的诗意走进全国观众视野。张旭东说：
2: 生活嘛，不只是要生活，还要诗和远方嘛。我的文学梦现在还在继续写下去嘛。到一定年纪就把写的东西整理一下嘛，弄一本书，让朋友分享一下。
4: 世界杯情报站，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世界杯16/16决赛，摩洛哥队在点球大战中战胜荷兰队晋级16强。
5: 北京时间明天举行16/16决赛的3场比赛，分别是凌晨1点科特迪瓦迎战挪威，凌晨5点法国对阵瑞典，上午9点墨西哥迎战厄瓜多尔。
4: 伊朗驻墨西哥大使馆当地时间29号证实，伊朗男足将推迟一天，于当地时间30号一早启程回国。使馆和球队方面都没有透露推迟返程的原因。
6: 手机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电视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畅享世界杯盛宴，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7: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4: 来关注国内外新闻。中共中央组织部今天发布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截至去年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101.5万名，增幅为1%。现有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18.1万个，增幅为3.4%。
5: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6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
4: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巡防。6月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效有力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为。
5: 今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超1600万人次。
4: 当地时间29号，美国常驻北约代表惠特克表示，通过美国与北约提出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美国已收到超过60亿美元资金。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是指由美国以外的北约国家提供资金，采购或者转让现有美国武器运往乌克兰。
5: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30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是在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充分协调并得到民众支持的情况下达成的。
4: 当地时间29号，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外交部宣布，自当日起允许本国公民前往黎巴嫩旅行，正式解除持续近2个月的旅行禁令。
5: 委内瑞拉有关方面当地时间29号表示，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了1719人，另外有5000多人受伤，20000多人接受救治。
4: 好，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敏，监制于云，感谢您的收听。 强音，
8: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4: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8: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2: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2: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1: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

0: 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起一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心声。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

0: 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今天全面建成投运，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度。总台记者韩萌、张恩宇、李毅报道。
3: 陕电入皖工程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三个省份，线路全长约1055公里。国家电网特高压事业部换流站处副处长杨鹏程介绍，该工程每年可将超360亿度的陕北电力输送至安徽，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
4: 工程接入新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同时，作为首条由安徽全额烧纳的特高压输电通道，可提升安徽供电能力800万千瓦，将持续优化安徽能源供应结构。
3: 工程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同时，工程还将为安徽迎风度夏提供强大的电力供给，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的可靠用电。目前，国家电网已经累计建成投运43项特高压工程，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超过3.8亿千瓦，持续提升我国的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6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超过3.9亿元，标识解析体系服务企业60万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6: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
5: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支撑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下一步，我国将系统构建5横5纵矩阵式发展格局，
6: 到2030年融合应用覆盖207个工业宗类，到

0: 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
1: 奥利表示，面向未来十年，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
0: 未来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即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2: 交通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运输服务实现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4: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十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十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同时，我们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趋势明显，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
3: 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
4: 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是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其中，厦门港集装箱船在港的停时已经不超过1天。
3: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表示，我国干线航道加快提质扩能，重要支流航道加快提档升级，内河水运堵点正持续打通。
5: 预计在15/5期间，全国内河水运建设将进一步加快。我们将推进干线航道扩能，不断打通堵点，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显示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供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7: 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其次是国外需求趋稳回升。6月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相应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个百分点，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6: 6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8: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还是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6: 6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上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连续2个月上升。刘宇航认为，
7: 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流通领域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更趋乐观，向好基础再进一步夯实。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目前正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总台记者车丽、曹博报道。
9: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
10: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9: 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 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

0: 送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稳妥规范接收档案，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按规定高效推进材料甄别、整理和档案入库保管等工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于明天启动，为期62天，预计发送旅客 10.1 亿人次。
2: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 1.04 亿人次，货物 8.24 亿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运力支撑。
1: 黄河明天起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
2: 国家航天局表示，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1: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29号举行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当地时间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4个工作板块，双方授权官员保持沟通。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商务部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姚玲表示，
4: 中欧设立了推动解决双方重点关切问题的时间表，体现了双方仍然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的共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欧盟不断加大单方面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达成的成果，为双方管控分歧开了一个好头，有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3: 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当地市民丹尼埃拉表示，
6: 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5: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
1: 其他国际消息，东京外汇市场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2: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1: 世界杯，巴拉圭队29号在点球大战中以4-3击败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
2: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被摩洛哥队淘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远玲、黄天卓、子文，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2: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3: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3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
11: 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1000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4: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5: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6: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7: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17: 反映民生，
7: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1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古宅焕发新生，青年归乡筑梦，青湖街道盘活古民居尹凤溪。浙江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轮椅篮球比赛在将开赛。省级专家下乡帮扶，助力巾帼新农人创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8: 江山台记者程志远报道，青湖古镇留存着大量独具特色的古民居，曾因年代久远无人居住陷入闲置困境。为让古宅焕发生机，让乡村兴起来，青湖街道以丝路古运片区建设为契机，深耕闲置资源盘活文章，将古民居保护利用与青年入乡发展深度结合，通过空间活化、政策扶持、服务保障，为返乡青年搭建创业平台，让古韵与青春双向奔赴。仲夏时节，记者走进青湖街道青湖驿村，铁路桥底一间名为福咖的咖啡店格外吸睛。现代咖啡文化与古镇风情完美融合，成为游客打卡、青年相聚的热门点位。店主盛华是光伏新能源行业的一名创业者，但他心里一直藏着开一间慢节奏小店的梦想。一次偶然到访青湖古镇的静谧山水、悠悠古巷，深深打动了他，让他毅然决定在此扎根。盛华：
19: 对于我这样子一个提倡以情绪为主的小院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点位，非常适合我来经营这个场所，它给人一种很安静的感觉。
18: 去年9月，盛华启动开店计划，从房屋设计到装修落地，街道干部全程贴心护航，主动协助对接产权，优化设计方案，让现代业态不违和，融得进。盛华：
19: 对于我们的政策扶持和这个政策这个引进上面来说呢，我们村里面呢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优惠力度，相当于给我们减了很多减负嘛，让我们可以安心的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创业。
18: 大樟树旁古色古香的一脉堂国医馆内，药香袅袅，氛围澄净。 店主周琦说自己与青湖有着一段跨越百年的缘分，怀着传承祖辈技艺的心愿，周琦选择回到青湖重启这家百年药铺。周琦：
17: 因为我爷爷1927年的时候呢，就在我们青湖老街上面开了这个一脉堂，叫一脉通体，百草去疾，也有一脉相承的意思，应该让我们家乡的这个，尤其我们青湖的这些，周边的这个，老百姓啊，这些居民啊，能够感受到我们中医的这个神奇。
18: 立足本土特色，周琦深耕中医药与本地物产融合。选用曲城皮、蜂蜜等特色食材，开始尝试研发特色中医养生茶饮。2025年11月，一脉堂国医馆与浙江树人大学国际茶文化学院联手研制的曲城皮特色茶饮，荣获2025中华茶文化周第十届中华茶奥会银奖，同时吸引多名该校青年学生走进青湖古镇开展调研实践。以产学研联动，吸引更多青年关注乡村、扎根乡村。周琦：
17: 他们一在这边也长达大概一两个月的这个实践吧，这个社会实践吧，觉得对自己的这个很多的这个收获也是满满的，然后对我们本地的这些江山的这些这个风土人情也觉得是非常喜欢的。
18: 一家家新业态经营主体落地生根，离不开青湖街道全方位的保障与赋能。街道推出租金减免、运营补贴等惠企政策，搭建研学、电商、直播创业平台，配齐配套服务，精准帮扶创业者。截至目前，丝路古运片区已累计带动40余名青年返乡创业，培育出乡村咖啡、国医传承、非遗文创、电商直播等多元业态。今年1至5月，片区共接待游客近20万人次，村均集体经营性收入达50万元，实现古村保护、青年创业、乡村共富的多方共赢。青湖街道城乡建设办公室工作人员袁顺杰：
20: 我们将继续摸排，然后村里面的一些闲置的民房民居，然后引入建设更多的一些新的一些业态，是可以吸引更多的一些在外，比如说创业务工的一些青年可以返乡，然后来帮助我们那个乡村更好的实现振兴。
11: 江山台记者郑家豪、张信林报道。6月29号9点，为期3天的浙江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轮椅篮球比赛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篮球馆开赛。作为极具观赏性与竞技性的残疾人体育项目，轮椅篮球对运动员的轮椅操控技巧、身体协调能力、团队协作默契度都有着极高要求。在本次赛事女子三人制轮椅篮球比赛项目中，台州队与衢州二队展开激烈较量，双方实力相当，常规10分钟比赛加5分钟加时赛后依旧战平，最终以罚球决出胜负。紧张的对决场面引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有着30余年轮椅篮球运动经验、征战过数届全国残运会的杭州队老将许文明对本次赛事给予高度评价。他表示，江山赛事场馆设施完善，硬件条件几乎达到国家级赛事水准。许文明：
21: 打了8届几届全运会了，像这种这样的比赛，我们对我来说是不是说赢输的问题，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每一个市体都有一个队能组起来，能把这个轮椅篮球能带动起来。
11: 主场作战的衢州二队残疾人运动员徐红海满怀热诚，在家乡参赛让他倍感振奋。徐红海：
22: 这是非常开心和激动，有这种机会去参加这种比赛，在我们家乡参加这种比赛，不管今后这3天我们的成绩如何，但是我们要把最好的一方面发挥出来，为我们衢州队加油。
11: 本次轮椅篮球赛事设置3人制、5人制两大竞赛类别，分设男子组与女子组，共有杭州队、衢州一队、衢州二队、台州队4支代表队的43名残疾人运动员同场竞技。
18: 江浙台记者戴以诚、王文琪报道。6月26号，浙江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陈黎一行赴江山，实地走访江山市青明香耕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乌骨鸡养殖基地，现场调研项目推进情况，为返乡创业女带头人提供精准技术指导，推动省巾帼新农人创业项目走深走实。据了解，陈黎长期从事家禽遗传育种与智慧养殖研究， 主持国家育种重大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多项重点课题，参与制定多项农业行业标准，在家禽品种改良和数字化养殖领域经验丰富。该基地负责人徐欢欢是返乡创业的巾帼新农人，2018年返乡投身乌骨鸡产业，并于2025年注册成立江山市清明香耕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凭借优质创业项目，他获10万元巾帼新农人创业助力金，资金主要用于智慧棚舍建设、鸡苗培育、高校技术合作及女性农博达人培训等方面。调研期间，徐欢欢就鸡群数字化管控、品种提纯复壮、养殖效率提升等技术难题向专家现场请教，程黎结合自身专业逐一答疑解惑，建议进一步挖掘江山乌骨鸡独特种质资源，加快落地数字化养殖场景，同时深化与衢州学院、浙江农林大学等高校的产学研协同合作，系统积累试验数据，逐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林下家禽高效种养模式。此次调研搭建起省级科研专家与基层创业女性的高效对接平台。浙江省农业科学院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强化技术跟踪服务，以科技赋能巾帼新农人，推动特色富民产业与农业现代化深度融合，为乡村共富注入更多科技动能与巾帼活力。
13: 江上台记者陈志远报道，6月24号至25号，全市养老机构安全管理专题培训与应急处置技能竞赛举行。培训中，安全专家结合火灾事故警示片以案示法，讲解消防器材操作、老人疏散组织、隐患排查要点等核心内容。最后，参训人员开展消防器材实操和应急疏散演练。技能竞赛环节，全市34家养老服务机构组成的17支代表队同场竞技。现场模拟真实火灾场景，设置火情核查、报警报告、初期灭火、疏散逃生等6大实战环节。各参赛队伍严格依照标准流程，依次完成佩戴防毒面具、铺设消防水带、低姿搜救失能老人、对呛烟伤者实施急救等全套操作。状元里护养中心负责人周建卫：
0: 经过这个实战演练呢，就真正这些消防器材或者说怎么去疏散啊，怎么去救人啊，这个就有经验了。
13: 市民政局社会养老服务指导中心主任张燕：
3: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以赛出访的方式，让每位机构一线工作人员在面对突发情况时，都能把学到的技能变成肌肉记忆，用最专业的反应速度为老人们筑起最坚固的安全防线。
18: 江上台记者郑家豪报道。6月25号晚，市公安局联合市人民检察院、市烟草专卖局、市人民医院、双塔街道等部门单位，在市体育馆广场开展以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的626国际禁毒日宣传活动。活动以发放禁毒宣传资料、展出禁毒宣传海报、陈列新型毒品模型等方式，向过往群众开展普法宣传。针对青少年易受不良社交诱导成为新型毒品侵害重点群体的问题，现场设置8个宣传摊位，工作人员通过互动答题、趣味小游戏等方式，向市民特别是青少年科普新型毒品伪装套路、药物滥用危害、反诈常识等知识。
13: 江上台记者陈志远报道。6月27号，江山市第二届江郎山杯农民羽毛球超级联赛上虞镇预选赛在上虞镇50村农事服务中心举行，全镇18个行政村社近100名村民同场竞技。本次赛事分竞技团体赛与趣味团体赛两大板块。竞技赛场上，选手们身手敏捷，配合默契，你来我往，切磋比拼，场边助威呐喊声此起彼伏。趣味赛场则是另一番欢乐景象，选手们或是对准竹筒投球比拼准度，或是手持罩犁、木板完成击球挑战，现场一片欢声笑语。场外还设置了共富市集与农事打卡点，村民和观众在观赛之余可逛市集、品农味。经角逐，上虞村、余杭村、唐岭一村分获冠亚季军。
18: 江山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6月29号，百年风华薪火相传庆祝建党105周年党史沙龙在市博物馆举行， 来自文旅系统各社区的30名不同年龄段的党员，在回望峥嵘岁月、交流初心感悟中汲取奋进力量。

0: 作经历，畅谈履职感悟，诉说使命担当，生动彰显一代代共产党人初心不改、接续奋斗的精神传承。青年党员徐兰心，
1: 通过党史专家的讲述，还有这个馆藏宣传片，以及不同年龄段的党员的分享，也让我回顾了自己的入党初心，也感受到深深的党员身份的认同。
0: 沙龙活动结束后，党员们还前往二楼历史展厅，循着仙霞古道的历史脉络，沉浸式追忆革命先辈的奋斗足迹，在一件件文物、一段段史料中，感悟先辈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崇高革命精神。中共党员、市博物馆馆长裘家欢，
1: 我希望通过这次的平台呢，能促使我们中青年的党员干部在自己的岗位上面发光发热，践行我们的诺言，更好地为党和人民服务。
2: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朝，播音史朝、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雨量较大，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雨量较大，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感谢您的收听。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 开展融渠接杭大

0: 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2: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林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0: 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2: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森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朱素芳在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会上强调，深学细政笃行，校准政绩坐标，以实干实绩推动江山高质量跨越式发展。黄晓斌在督导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工作时强调，抢抓工期破难题，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浙江省农业科学院领导来江调研，三级联动流动少年宫公益活动走进石门小学。最后是乡村采风，金融服务赶需日，守好群众钱袋子。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2: 三农资讯。
3: 6月24号上午，市委召开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会，市委书记朱素芳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进一步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生动实践，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衢州市委学习教育会议部署要求，引导全市党员干部自觉校准政绩坐标，以实干实绩推动江山高质量跨越式发展。黄晓斌、汪胜等市四套班子领导以及法检两长等参加。朱素芳在讲话中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出一系列深邃理论阐释，留下大量实践范例，为干部干事创业划定根本标尺，提供行动指南。全市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总书记的崇高境界、治理方法和殷殷嘱托，以初心坚守筑牢政治忠诚，以鲜明导向树立实干标尺，以使命担当扛起发展重任。朱素芳强调，要认真对照检视，着力校准工作实践中的政绩偏差，要严防私欲侵蚀，校准公私分明的行为标尺，坚持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确保工作不失真走样。要严防脱离群众、厚植为民服务的赤子初心，充分尊重民意、尊重事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为项目落地保驾护航。要严防任性用权，恪守民主集中的根本原则，练好调查研究基本功，用好发扬民主传家宝，确保每一项重大决策都建立在扎实调研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之上。要严防政绩冲动，发扬久久为功的务实作风，锚定“十五五”与全年各项目标任务，深入实施工业强势、产业兴势战略，不断夯实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根基。朱素芳强调，要坚持学用贯通，全力推动学习教育成果高效转化，要从严抓实整改整治，闭环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严格对照上级部署要求，动态更新查摆问题清单，坚持治标与治本同步推进，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实现标本兼治、常态成效。要聚力攻坚、争先创优，统筹稳住经济安全发展大局，树立项目为王导向，全力谋项目、招项目、干项目，推动赶超发展

0: 再进位，全力以赴冲刺半年红。要坚定不移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守住社会安全稳定底线，紧盯防汛备汛、安全生产等方面，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持续巩固全市平安稳定的良好大局。
1: 6月22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带队深入项目一线，实地督导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全力以赴攻坚克难，及时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中医院医共体石门分院迁建项目总投资1亿元，按照综合性医院建设标准建设，总用地面积15亩。黄晓兵在现场指出，要加快土石方清理进度，确保场地平整到位，为项目顺利开工扫清障碍。各责任单位要各司其职，紧密配合，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工作，确保按期开工建设。毛氏文化交流中心总投资5亿元，是省千项万亿工程和市重点项目，主要建设交流中心、研学配套用房、会议中心、文体中心等6栋建筑单体。来到项目现场，黄晓兵认真查看建设进度。他强调，要紧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在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全力以赴加快建设进度。临港口送运片区建设项目总投资1.31亿元，围绕送运主题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产品，并完善片区基础设施配套。黄晓兵在详细了解项目规划设计和前期筹备情况后指出，要深度梳理整合当地送运历史文化资源，把送运文化特质自然融入景观打造、业态布局当中，全力打造彰显本地文化辨识度的文旅 IP。 浙闽赣三省边际绿色农产品物流基地项目2期总投资5亿元，建设及农副产品交易、电商直播、检测认证、冷冻冷藏、加工配送于一体的农副产品集散中心。黄晓兵强调，要按照既定时间节点、倒排时序压查推进，加快做好开工前各项准备工作，确保项目按时启动建设。依托江山三省边际的区位优势，打造辐射周边的农产品流通枢纽，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2: 6月11号，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党委书记劳洪武率调研组来江考察文化特派员工作开展情况，江山市领导杨军、郑水根等陪同。调研组一行实地走访石门镇西山村的豆蔻年华农耕乐园项目现场，了解项目建设进展，听取项目负责人关于村庄产业布局、农旅项目运营规划、特色产业培育与技术发展、文旅资源开发利用等情况的介绍。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调研组对文化特派员工作提出明确要求，真正找准工作方向，真正拥有施展平台，真正成为有用之才，真正融入群众之中。调研组强调，文化特派员要深入了解派驻地的文化产业和技术，系统整合各类文化资源与农业遗产资源，真正挖掘好、利用好，最终形成切实可行的发展方案，产生实实在在的效益。要充分发挥文化特派员的专业优势，以团队资源整合带动品种培育，提高种植标准，建立并打响品牌，梳理独特的农产品资源，讲好西山村文化故事与农业发展的深度融合，推动科技加落地，创新农文旅发展模式。省农科院将深入贯彻一人派驻全院支持的精神，统筹全院科研资源与人才优势，以科技加文化双轮驱动为核心理念，着力打造具有农业科技特色的文化服务模式。通过派驻一名文化特派员，带动整院科研团队、技术平台和项目成果下沉基层，推动农业科技与乡村文化互融共促。江山市领导表示，将全力做好文化特派员服务保障。西山村兼具江郎山生态禀赋与农耕乐园人气基础，接下来将在主题研学、乡土植物特色展示、生态科普课程开发等方面精耕细作，让文化成为乡村振兴的持久动力。
0: 为深入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拓宽乡村少年成长视野，近日以“勤暖乡校、 杜毅同行为主题的三级联动流动少年宫专项公益活动走进石门小学。活动汇聚科技、教育、文化、医疗、安全等多元公益资源，为全校1100余名学子打造沉浸式职业科创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共青团衢州市委员会、衢州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衢州市青少年宫、江山市青少年宫、江山市石门小学协办。活动分为杜都城、职业体验、户外活动打卡两大板块。在职业体验区，孩子们身着各式职业服饰，扮演邮递员、消防员、料理师、缉毒警察等角色，在模拟情境中沉浸式感受不同职业特质。各个体验点位均排起小队，孩子们轮流体验，眼中满是好奇与专注。操场上是青少年宫设置了高尔夫、垒球等体育体验项目，以及魔方速拧、憨诺塔等智力运动项目，还有空气炮、蒙眼敲锣等趣味游园活动。孩子们穿梭于各个体验区，时不时为同伴的精彩表现鼓掌叫好。据介绍，开展此类活动是为了更好深耕乡村素质教育，补齐乡村校外教育短板，让孩子们在实践体验中开阔眼界，快乐成长。
3: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2: 在扶贫工作中有个雨露计划，超哥你了解吗？
4: 雨露计划，哎，这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听着名字吧，应该和教育有关啊。
2: 哎，你说对了，教书育人啊，就像是春风化雨，哺育桃李。为进一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加快扶贫开发和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在贫困地区实施雨露计划。
4: 扶贫开发多年的实践证明，通过扶持引导和培训，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强其就业和创业的能力，把人口压力转化为资源优势，是加快贫困农民脱贫致富步伐的有效途径。
2: 是的，作为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雨露计划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特色，以提高素质、增强就业和创业能力为宗旨，以中职中技学历职业教育、劳动力转移培训、创业培训、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政策业务培训为手段，以促成转移就业、自主创业为途径，帮助贫困地区青壮年农民解决在就业创业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最终达到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最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4: 这是一项以教育培训为主的扶贫措施，主要是针对年轻人。
2: 是的，在我们江山啊，雨露计划的扶持对象是经认定的低收入农户子女，在校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
4: 那扶持的标准呢？
2: 扶持标准是每生每学年3000元，包括顶岗实习。
4: 那要怎么样来申报？
2: 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家庭填报江山市雨露计划助学补助申请表，并提供家庭户口簿、就学证明、农商银行卡等相关复印件。低保户还需提供低保证，然后由村乡镇街道审核签字盖章，由江山市扶贫办教育局审核确认名单并公示，由市财政局审核，最后补助款直拨到农户银行卡。
4: 希望通过雨露计划能够培养更多讲道德、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经过努力，使贫困地区的农民整体素质有所提高，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明显增强。
2: 是的，希望我们介绍的内容啊，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有实实在在的帮助。
5: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金融服务赶需日，守好群众钱袋子。
3: 乡村采风，
5: 6月14号，2026年衢州县域首场金融需日暨守护信用、共赢未来主题宣传活动在贺村镇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人民银行衢州市分行主办，贺村镇人民政府协办，江山农商银行承办，吸引众多村民参与。活动现场，十家银行设立宣传展位，向群众分发宣传折页，讲解征信、人民币反假、反诈、跨境人民币、国债等金融知识，并提供咨询服务。 机器人现场播放征信反洗钱等微视频，吸引群众驻足。

0: 观看。套圈游戏、有奖问答、问卷调查等互动环节人气高涨，参与即可领取礼品。村民童春英：
1: 我这来也带我了解了以防诈骗，就是送了很多礼物，感觉很好。
0: 江山农商银行工作人员还走进集市，向沿街商户发放宣传折页，讲解征信保护和防诈知识，将金融服务送到商家门口。鹤村镇人民政府和鹤村派出所也同步开展禁毒宣传。中国人民银行衢州市分行办公室负责人于立雄：
2: 探索将金融宣传服务与传统虚率文化相结合，打造金融虚率品牌，让金融宣传更接地气，让金融服务更有人气，不断提升全民金融素养，持续优化县域金融服务水平。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6: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 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 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

0: 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1: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漏顶，落定光业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漏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乱接漏对都快，没眼没房光得了漏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扣切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进，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怪，重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富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怪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有人靠这个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4: 在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继续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我一直觉得歌坛的组合是一个很奇妙的存在，你想一大群人成团打拼的时候，可能很少会想到有一天我们会分开，即便那天提前或者是真的到来，也没有办法预想有人离开的不只是这个团队，更是这个世界。曾经签约柴智屏的男生组合柯米小子，我记忆当中他们最阳光也传唱度最高的一首歌就叫做《青春纪念册》，那是真正的青春定格。而其中有一位叫做安钧璨，永远活在他自己的32岁。

有约，这一首歌为你而来。那些预测会发生的故事，有过之而无不及。今天要听到这首歌，唱歌的两个女生，她们的人生际遇刚好根据歌词当中的预测有一个调转，要当女强人的选择了家庭，原本目标贤妻良母的却一直在工作里前行，所以未来谁也无法预言。我是杨佳，家人有约，稍后继续。

0: 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继续今天的家人有约，流行音乐当中香港组合的历史最巅峰来自于 Beyond， 最短的时间最精彩有爆发力的创作，而带来最恒久的怀念和延续。相比之下，其他组合都只好后退一步了，除开以创作擅长但是总是分分合合的达明一派，人山人海，草蜢是另一个序列里的精彩，失恋阵线联盟，半点心，忘情385，一直唱到今天。

我是王佳，继续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这期三人行到底是多老的片子呢？以你此刻听到他的反应速度，大概可以测试出你的年纪。那个扎着麻花辫看起来土土的林美好，曾经是很多人心里的小太阳，因为那样的其貌不扬，反应大条，但是却有一颗温暖包容又美好的心，并凭借此获得幸福。在凡事强调包装和颜值的时代，他越发像活在20年前的一段童话。不过无论到什么时候，我们始终会相信善良的人将抵达幸福彼岸，不是吗？

圈，蓝心湄其实是以个性豪爽、身材傲人著称。这个跟记忆当中的林美好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与其相信这是巧合，不如相信是刻意的努力。在香港乐坛有很多努力的榜样，比如说唱到60岁还可以一起来开演唱会。保持好状态，保持好心情，都是个考验。这个团体越老越精彩，坚持站在那里就是最好的鼓励。在接下来今天的最后一首歌里，就浓缩了他们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间很多的代表作。如果你熟悉这个乐队，你是不是能够一首一首的听出来呢？温拿狂想曲，谢谢你今天的分享，我是王佳，明天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4: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2: 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各位听众。

0: 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雨量较大，偏东风二到三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雨量较大，偏东风二到三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感谢您的收听。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3: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2: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3: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2: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3: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4: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5: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4: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6: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他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他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4: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

0: 运输举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这是李志的不老歌，我是胡德夫。
3: 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生一世。你好，我是李志，木子李，生四志。夜色渐浓时，谢谢你和我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还想在节目中听到哪些怀旧金曲，可以直接添加我的私人微信告诉我，17767751，17767751，我在朋友圈等你。

雨下的时间真不好，积水弄湿了双脚，被妈妈晒干了书包，很苦恼，作业都一个没少。大人们总喜欢争吵，究竟有什么烦恼？他们的世界很复杂，很奇妙，我终究也会知道。那风景一定很热闹，我必须去瞧一瞧。而说的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有一天早上起来，发现下着瓢泼大雨，一方面感觉有点沮丧，这什么天气啊？另一方面转念一想，咦，会不会可以不用上学呢？结果这个时候，妈妈非常淡定又慈祥地站出来说，没事，妈妈送你去上学。就像歌里的这位妈妈，孩子书包打湿了，本来在窃喜，可以跟老师说，老师，我的作业被雨淋湿了，结果妈妈说，没事，妈妈帮你吹干。在歌曲的一开始说，四月变成一座桥，急着让夏天来到，这是一个什么逻辑呢？在儿时的记忆当中，我们最喜欢的月份肯定不是四月，而是七月和八月。当四月来到，就盼着五月快来，六月快来，然后七月八月熬夜。如果要打一个表情的话，四月对小朋友而言可能就是面无表情的，五月六月开始嘴角上扬，七月八月就是非常标准的微笑，到了九月又开始嘴角有些下垂了。今天第一首来自于花粥创作和演唱的歌曲，叫做《四月变成一座桥》。这歌里的四月其实主要就是做一个桥梁作用，过了四月，过了五月，过了六月，夏天，夏天快快来到，暑假也就来到。今天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都要跟你说一说童年，而且是童年暑假的那些经历。我们回旧的童年走一遭，给新的生活寻找更多向上的能量。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虽然说我们离儿时已经很遥远，但是借由这样的一些音乐作品，还是可以瞬间想起七十、八十、九十年代以及那个时候的我们自己。

刘浩林的儿时也是我们的儿时，这样的歌可能是很多尤其是80、90后的朋友的儿时写照。20寸彩电皮刷发，5:30大风车动画，这样简单的一些词组突然间调动出我们好多的回忆。20寸彩电在那个年代来说可以算是土豪的标配，那个时候听说谁家是万元户，觉得哇、哦、这家了得。那个时候不说彩电啊，就是那种黑白电视机用手去调频道的啪啪啪啪啪的，都算是很珍贵的一种家电。那时候也许家里有一个录音机，可以拿着硕大的录音机放个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的录音机，就感觉这家人有钱任性。如果再有个彩电还是遥控的，就是那种背后背着重重的壳的彩电，那一定是土豪。还有那个年代很多家里的沙发都是皮质的，而且那绝对不是真皮，不像咱们经常这么的皮这么的真皮，那种皮就是坐着坐着就开始裂缝。可是这种黑色的所谓皮质沙发也是很多当时渴望小康生活的家庭的标配。如果这个皮有点破了没事儿，再把旧的床单给盖上去，看起来还是高大上的沙发。然后孩子坐在沙发上看着20寸的彩电，5:30的时候大风车要开始了。我们儿时记忆当中，何炅还是大拇哥，当时还有小脚丫，我们来看大风车动画城，我们还会写信到中央电视台某个节目组收，还渴望收到有主持人签名的什么什么玩具。有些儿时的回忆也许平时已经忘得干干净净，但是在一些歌曲当中他们却是那么的鲜活，存在于你我婶婶和叔叔的脑海里。这半个小时我们借由音乐的方式回旧的童年走一遭，现在林忆莲走了一个纸飞机，哈了一口气向你飞了过来。

儿时记忆当中肯定有些未解之谜，比如说为什么要在投出纸飞机之前哈一口气，原因是别人都这么做。还有一些儿时可能不理解的，比如说歌里唱爷爷想起妈妈的话，闪闪的泪光鲁冰花，爷爷为什么要想起妈妈的话呢？还有就是猫和老鼠当中为什么这个猫总是那么笨，每一集就是换着方式的被老鼠捉弄，然后把自己捉死。此外海尔兄弟一年四季穿个大裤衩到处跑，难道不冷吗？这些可能儿时都不理解，现在也许还是不理解。儿时可能有刚才说的这些元素，而现在孩子们的儿时更丰富，很多孩子也许从小就玩 pad， 有各式各样的游戏，有一些孩子也许受到父母的影响，从小就在听咱们的不老歌。我以前说某一些听二代有可能一张口就是最美不过夕阳红，这个言过其实，因为咱们其实没有放这样风格的歌曲。倒是此前有位听友跟我说，孩子上小学一年级有一个什么什么比赛，选歌的时候居然报的是爱的代价。你想奶声奶气的在那唱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你都还没到年少呢，还年幼呢。有这么多的听二代，也许妈妈肚子里开始听咱节目，然后一点点的成长，于是这些老歌也陪伴他们慢慢的变成大人。

0: 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 韵
2: 唱念作打，
1: 声淡静莫丑，
3: 京剧就是我们的乡音。
1: 传
0: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4: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1: 成
2: 天地玄黄，宇宙
5: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
6: 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1: 一人一和齐家国，孝诚信铸中华，文运传承，自信中华。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0: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四章谈兵治祸。一丝泪光分明在田忌的眼中晶晶闪烁。一阵沉默，张仪豁达笑道：智慧如孙先生者不想出山，只恐神鬼也难所得。将军无心之师，何须报愧终生？若与军师相见，张仪倒有一法。哦，张子教我。田忌陡然振作。重振功业，扩清庙堂，先生闻之必有音信，纵不共事，亦可情意盘桓。田忌晃人拍案：好主张，以军师之期盼，报军师之情意，正得其所。只是此间尚有个小小难处。张仪神秘地笑了笑。哦，田忌神色顿时肃然。但请明言，绝不是张子为难。错也错也。张仪摇头大笑。非是我为难，是你为难。楚王要你先为他打一仗。田忌听得一怔，继而恍然道：哦，越国兵祸。正是，这是楚王的交换。田忌摇头苦笑：寄人篱下终不是滋味，要紧时刻只是一枚棋子也。上将军诧异。张仪爽朗笑道：楚王也是一枚棋子，连楚国越国在内都是天下棋子，世事交错，利害纠缠，人人互动，物物相克，此乃天下棋局也。先生何自惭形秽，徒长他人威风也。说得好，听张子说事如听孙膑谈兵，每每给人新天地。田忌大是感慨：多成讲业。张仪拱手笑道：如此，请将军上路了。即刻上路。田忌惊讶，连连摆手：不行不行，与越国大战须得我认真谋划一番，胸无成算，如何仓促便行？张仪大笑道：哈哈哈哈，将军天下名将，越国乌合之众，列阵一战就是，何须能般认真？田忌木然收敛了笑容，盯着张仪沉默了片刻，冷冷道：田忌庸才，没那般本领。张仪顿时尴尬，但他机变过人，此损间肃然一拱道：原是张仪唐突，将军见谅，请将军自断，谋划须得几日？五日。田忌也拱手还了一礼，算是了却了方才的小小不愉快。好，一言为定。张仪说着站了起来：将军跋涉方归，须得养息精神，告辞了。田忌似乎还想说什么，终于只笑了笑，点点头：但随张子。云梦泽边，田忌久久望着那远去的一片白帆，凝神沉思了许久，总觉得这个张仪有点说不出来的异常之处。才华横溢，豪气纵横，见识极快，剖析透彻，可自己却总觉得不踏实。若没有与孙膑共处共事的那几年，田忌也许不会有此等感觉。莫看孙膑断了一条腿，看去像个文弱书生，实际却是一副傲视天下的硬骨头。他剖陈厉害，谋划行动，往往都是常人匪夷所思的奇路子。原则已经说明，就叫人觉得扎实可行，心里特是踏实。小事如赛马谋划，大事如围魏救赵之桂林大战，围魏救韩之马陵大战，都是天下独步的神来之笔。孙膑在齐国所有的谋划 都是田忌在实际操持实现。每次最关键、最危险的环节，都是田忌亲自担当。两次大战，带兵诱敌深入的都是田忌，率领齐军冲锋陷阵的还是田忌，心里踏实，做起来就挥洒自如。今日的这个张仪，与孙膑同出一门，都是那鬼谷子老头的高足。如何自己总觉得有点别扭？胡盼思忖半日，莫衷一是。田忌苦笑着摇摇头，举举回到了天阳谷，一头扎进那间本想邀张仪进去共商的兵士，闷了整整四天四夜没出来。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四章，谈兵治祸之五，昭关大战，老君灭越。楚威王在郢都王宫隆重地召见了田忌，楚国的元老重臣齐集一堂，悉数参加了召见。楚威王没有将越战当军国机密，而是采取了大张旗鼓的举动。一来，他要显示对田忌的最高礼遇；二来，他要着意营造一种谈笑灭越、举重若轻的氛围，以振作楚国衰颓已久的士气，给第二次变法铺路。当然，给了楚威王勇气的还当首推张仪。半月以来，楚威王经过张仪反复的对比剖析，对楚国与越国的实力、民心、军情、国情都有了清楚的了解，精神大失振作。他相信张仪的评判，楚国灭越确实是牛刀杀鸡，一鼓可下，除了胜利班师，没有其他任何第二种可能。身为大兵的田忌，却对大庭广众公然商讨大军行动很不以为然。神速与机密已经是战国兵家的两个基本准则，除了有意给敌方释放假消息，任何军事机密都不应该在朝堂上公然商讨。当初在齐国大战运筹，除了齐威王之外，只有他与孙膑秘密定策，连丞相邹忌也不能参与。今日这郢都王宫却聚集了20多位重臣元老，以令尹昭雎为首，昭、景、卿、黄、相，楚国五大氏族的首领与中间人物全部到场。田忌不禁深深皱眉，看了一眼坐在楚威王左下手的张仪，古铜色的长脸既淡漠又困惑。其实张仪事前也不知道楚威王要搞如此大排场，在他心目中，以何种领域召见田忌，在多大范围里商讨灭越大计，都是不需要他着意提醒的，说多了反而容易生疑。自己入楚本来就是匆匆过客，交换回田忌万事大吉，又何须多事？如今楚王要田忌统军灭越，他的担待便是全力相助田忌顺利战胜，不使生出意外。对于楚国事务，他绝不做任何设计，楚威王问什么他回答什么，而且只说越国楚国的战事。即至今日入宫，见到如此隆重的场面，起初也颇觉意外。然则张仪毕竟豁达，转而一想，对楚威王的苦心便也体察了。更重要的是，在张仪看来，纵然事不机密，灭越大战也必胜无疑，又何须在如此细节上丝丝入扣的计较？看田忌的脸色，张仪便知这位秉性严正的上将军对自己心有不悦，却苦于大庭广众无从解释。好在田忌坐在楚威王右下手，与自己对面，便对田忌眼色示意无需计较，坦然应对便是。偏偏田忌眼帘低垂，浑然不觉，仿佛不认识他一般。张仪只好心中叹息了一声了事。
1: 诸位成功。
0: 楚威王站在整块金山玉雕成的王台上，开始说话了。越国蛮夷，举国犯楚，15万大军向西压来。本王承蒙中原名士张仪鼎力相助，请得田忌上将军入楚，统帅我楚国大军，迎击越蛮。今日恭迎上将军，是我大楚国的吉日。上将军是把整个越国奉献给大楚国，给楚国带来土地、民众、荣誉与胜利。
1: 楚王万岁，上将军万岁。
0: 朝臣被楚威王的慷慨情绪大大激发，高声欢呼起来。令尹昭居从座中站起，高亢宣布：楚王受田忌大将军印。殿中乐声大起，四名老内侍抬着一张青铜大案，稳步走到大殿中央的王台之下。楚威王在肃穆的乐声中走下了王台，向肃立在大殿正中的田忌深深一躬。待田忌还礼之后，将青铜大案上的全套物事一一授予了田忌。一方大将军玉印，半幅青铜兵符，一口象征生杀大权的王剑，一套特制的大将军甲胄斗篷。其实楚国与中原各国不同，出征的最高统帅称大将军而不是上将军，其间的差异在于楚国大将军的爵位更高一些，权力更大一些。中原战国在相继大变法之后，权力体制已经相对成熟，将相分权也已经有了明确的法令。楚国则因为吴起变法的失败，仍然是半旧半新之国，权力体制多有旧传统。这种旧传统有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士族分治，二是重臣专权，后者以前者为基础。在最终以战争形式决定国家命运的战国时代，所谓重臣专权更多的体现在最高军事统帅的权力上。由于这种差别，楚国的大将军更多的带有古老的英雄时代的遗风，言出如山，肩负国家民众的生死存亡与荣辱。在寻常时期，楚国大将军的全套权力从来不会一次性的授予任何一个统帅，这是君主保持权力稳定的必然制约。但楚威王清楚地知道，田忌这次率军灭越是交换性的，田忌是要回齐国的，一次授予大将军全部权力，非但能激励田忌的受托士气，而且绝不会出现大权旁落，更能向天下昭示楚国求贤敬贤的美名，吸引中原士子更多的流向楚国，何乐而不为？田忌自然深知其中奥妙，所以也坦然接受了。按照礼仪，楚威王当场侍奉田忌换上了大将军全副甲胄斗篷，一顶有6寸毛枪的青铜帅盔，一身皮线连缀的极为精致的青铜软甲，一双厚重考究的水牛皮战靴，一领绣有金丝线纹饰的丝绸斗篷。一经穿戴就绪，本来就厚重威猛的田忌更显得伟岸非常，只似一尊战神矗立在大殿之中。
1: 好，
0: 众臣一片叫好，分外亢奋。田忌，谢过楚王。田忌向楚威王深深一躬，这是权礼的最后一个环节。楚威王却没有按照礼仪回到王座宣布开宴，他兴奋地打量着田忌，高声询问：

大将军，灭越大计实施在即，还需本王作何策应？田忌已经将大战谋划成熟，也确实想对楚王提醒几个要点，但却都是准备私下与楚王秘密商谈的。看目下如此这般声势，楚威王的确与张仪想的一样，列阵一战便是了，完全没有与自己密谈定策的模样。此事不说，很可能就没有机会说了。想到这里，田忌肃然拱手道：对越大战，乃楚国30年来之最大战事，虚卿举国之兵，方有胜算。田忌唯有疑虑，楚国全部精兵南调，则北部空虚，须防中原战国趁机偷袭。以目下情景，与楚接壤的齐、魏、韩三国都无暇发动袭击，唯有北方的秦国需做防范。臣请派一员大将驻守汉水、房陵一线，一保楚军粮草接近，二保后方无突袭之危。田忌说完这番话的时候，楚国的元老重臣们一片目瞪口呆。在元老贵胄们心中，灭越大战的方方面面都是楚王早已经运筹好的，何有危险可言？如今田忌一说，似乎这场大仗还未必是那么有把握，好像还有后顾之忧，顿时神色惶惶起来。你看我，我看你，人人露出了疑惑的目光。楚国打仗，兵源钱粮的大部分都要从这些氏族的封地征发，没有氏族的支持，王室根本不可能有独立大战的根基。此时他们若心有疑虑，这灭越大计便要麻烦起来了。楚威王没有料到田忌会提出如此一个事先完全没有想到的严重事实。赞同田忌所说吗？很有些扫兴。断然否定吧。田忌是天下名将，他有如此担心，定然不会是信口开河。楚威王阅历深浅，这时对天下大事的确不甚了了，一时竟没了主意。猛然他想到了张仪，转身笑道：先生以为大将军之言如何？张仪洒脱地大笑了一阵道：大将军多虑了，秦国目下刚刚从内乱中挣扎出来，民心未稳，急需安抚朝野，根本无力他图。况且秦国新军只有50000余，还要防北地，西戎叛乱，如何有军力南下偷袭楚国？大将军单举秦国之兵一战灭越为上，分散兵力，不能彻底灭越，反倒拖泥带水，两端皆失。兵家法则，后方为本，但求防而无敌，不求敌来无防。田忌担心所虑，楚王决断便是。田忌很是淡漠，完全没有争辩的意思。楚威王经张仪一说，顿感豁然开朗，对田忌笑道：大将军全力灭越便是，预防偷袭之事有张子筹划，定能万无一失，谨遵王命。田忌没有多说，平淡地退到了自己座中。开宴，为大将军壮行。楚威王一声令下，钟鼓齐鸣，举殿欢呼，一场隆重热烈的宴会一直到华灯齐鸣方才散去。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1: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0: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2: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3: 是先有鸟，
2: 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2: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4: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5: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6: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5: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6: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7: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8: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9: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四章谈兵治祸。曲终人散，田忌向楚王张仪辞行，带着一班司马匆匆赶赴军中去了。楚国东北部的原野上，烟尘蔽日，大江中蔷薇如林，越国大军从水陆两路大举压来。张仪走后，越王四武将与一般大臣将军商讨了整整两日，方才

将公主的诸般事宜确定了下来。原先进攻齐国，北上的只有马步军，而今转而公主，自然要动用周师，便不得不稍缓了些许时日。早年只有楚吴越三国有周师，而以吴国的周师最强大。吴国周师以震泽为根基水寨，上溯入江，可直达云梦泽进入楚国，南出震泽则直接威胁越国。当年吴国大败越国，周师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越国灭吴，周师也起了同样作用。吴国灭亡，越国接收了吴国周师，水军规模变成天下第一。与吴越两国对周师的重视相比，楚国尽管拥有天下最为广袤苍茫的云梦泽，周师却一直规模很小，作用也不显著。根本原因是楚国的战争中心一直在中原大地，周师派不上大用场。这次越王四无疆大起雄心，要一举攻占楚国东北部江淮之间的几百里土地。这一带平坦肥沃，河流湖泊纵横交错，正是水陆同时用兵的上佳之地，越国周师正好派上用场。议定大计，越王派出快马特使兼程南下，急令周师出震泽进长江，直达云梦泽东岸扼守。他自己亲自统帅的150,000马步大军则从北向南压来，形成南堵北压的攻势，意图一举占领江淮原野20余城。四无疆是志在必得，诏命周师多带空货船，准备大掠楚国财货粮食。越国周师的战船原是200余艘，征发的空货船却有300余艘之多。500多艘大小船只扬起白帆，在浩渺大江中陡然立起了一片白色的蔷薇之林，旌旗招展，号角相闻，声势壮阔之极。陆路之上，从琅琊南下的150,000马步大军汹涌展开，更是沉雷般滚过江淮原野。消息传来，农户逃匿，商旅远避，大小城堡尽皆关闭，楚国东北顿时陷入了惊恐之中。就在越国水陆两路大举压来的同时，楚军也针锋相对地向江淮地区移动，陆路出昭关，水路下长江。与越国宣赫浩大的声势相比，楚国大军却是悄无声息地秘密移动，尽管还达不到田忌要求的那种隐秘与快速，却也不会将进军意图张扬的路人皆知。战国之中，楚军的构成最为复杂，由于吴起变法夭折，新军训练没有成熟定型，楚军就变成了一种老根基新影子的混杂大军。战车兵、骑兵、步兵、周师四大兵种全都有。周师不用说，是楚国这种水乡泽国的特殊兵种，与100多年前没有任何变化。战车兵本该早已淘汰，可楚国却原封不动地保留着2000辆兵车与10万战车兵。铁甲骑兵是战国新军的核心兵种，可楚国却只有不到50,000骑兵，而且还算不得精锐铁骑。楚国步兵本来不独立，在车战时隶属于战车单元，战车淘汰后，步兵才开始了与骑兵对应的独立步战。这种似独立非独立的步兵，楚国有30,000多，既不属于战车兵，又不是与骑兵有效结合的步骑新军，只有全部驻扎在房陵山地，守护着这个辎重基地。楚国大军号称30万，实际上的主战力量就是10万战车兵，其余的骑兵、步兵、周师加起来10万出头，都不能独当一面的作战。反复盘算，田忌只有根据楚国的实际军力来打这一仗。田忌命令

都市的100多艘战船从云梦泽直下长江，在彭蠡泽江面结成水寨，断绝越军舟师的退路。此时越军舟师已经进入云梦泽东岸的安陆水面，正在上游。越军舟师原本就不是为打仗而来，驻扎在云梦泽东岸，为的只是要堵住楚军溃败之残部，准备大量装载抢掠财货顺流而下。楚军舟师悄悄卡在下游的彭蠡泽江面，越军舟师便无法单独逃回越国。这是田忌的缜密处，若仅仅是陆上战胜而让越军残部从水路逃走，那也不能一战灭越。与此同时，田忌亲自率领10万战车兵与5万骑兵秘密东进，日夜兼程地赶到了昭关外的山谷扎营，准备迎候越国大军在这里决战。对于驻守房陵的3万步兵，田忌没有动用，他始终认为房陵汉水是楚国大军的粮草。管楚王与张仪都拒绝了他的看法，但既然做了楚国的统帅，田忌还是要为楚国认真谋划，不想顾此失彼。3万步兵对于战胜越国来说增添不了多少力量，但对于扼守汉水房陵来说就是一支弥足珍贵的兵力。这是田忌瞒着楚威王君臣与张仪私自决断的。假若对越国战败，田忌就要承担调兵失当的罪名了。昭关外的丘陵原野是田忌选择的战场。昭关是楚国东部要塞，也是与老吴国的界关，这里东临大江，多有丘陵山地，昭关便坐落在岘山两座山峰夹直的谷口，山外是平坦的原野河谷。无论从东部还是北部进入楚国，昭关都正当冲要。田忌率先头5万骑兵赶到时，从郢都淮北几座军营陆续赶来的战车兵还没有全部到达。等得三两日，这些笨重的战车才在轰轰隆隆的人喊马嘶中卷着冲天的烟尘到齐了。这时田忌接到斥候急报，越军还在300里之外，两三日才能赶到昭关。田忌不禁长长松了一口气，天助楚国也。原来他最吃不准的就是楚军与越军的行军速度。当年与孙膑打仗时都是靠大军快速调动实施谋略的，围魏救赵、围魏救韩都是千里驰驱，昼夜兼程，否则不能诱敌深入，更不能集中兵力伏击强敌。这场大战楚军能够先期到达，以逸待劳，可在国门之外进行决战，胜算便很大。若越军先期到达攻下昭关，则楚国朝野震恐，纵能在境内取胜也必得大费周折。尤其是这种老式战车兵，如不能先敌从容部署，仓促迎战，十有八九都会溃败。这两天时间可是太要紧了，田忌立即下令大军偃旗息鼓，全部驻扎在隐蔽的山谷，使昭关外的河谷原野看不到一座军营。暮色时分，田忌升帐聚将，开始详细部署大战谋划。由于楚军车战将领对新战法非常生疏，田忌必得向每个受命将军反复说明交代，如此直到四更方散。一切准备就绪，楚威王与张仪赶到了。看到昭关外一片宁静的原野，楚威王惊讶了，大将军，楚国大军何处去了？还没有抵达吗？田忌悠然道，虚则实之，实则虚之，楚王但放宽心便是了。张仪爽朗笑道，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楚王明日但看大将

将军灭岳氏了，何须问他细务？楚威王恍然笑道：先生说的是，大将军，虚则实之。好。第三日将近午时，山外碧蓝的晴空突然变成了灰黄色，隐隐沉雷从东北天边隆隆逼来，昭关外的河谷也突然阴暗了下来。须臾之间，沙尘天幕中旌旗招展，恍若连天海潮向昭关压来。现身峰顶的楚威王与张仪看得特别清楚，不禁相顾变色。再看旁边的田忌，却正在指挥军力转动那杆黄红色的大道旗，大旗300，田忌已经飞马下山。片刻之间，楚威王便看见岘山谷口摆开了一个巨大的步兵方阵，仔细看去，竟然全部是弓弩手，战车骑兵不见踪迹。田忌立马阵前，怀抱一面红色令旗，好整以暇。楚威王不禁低声嘟囔：如何只有这少许人马？越军可是150,000大军，仗能这样打吗？张仪高声笑道：楚王快看，四五将到了。楚威王摇摇鸟看，只见土红色的越军以及漫山遍野的压到岘山谷口，东北云野上犹如烟尘蔽天，云云涌来。当先两辆战车，第一辆载着一面越字大道旗当先奔驰，这是战车兵的战阵传统，叫护旗车。后面一辆战车四匹白马拉架，驰骋如飞，在土红色的海洋里分外抢眼。楚威王对战车还算熟悉，一眼看去便知这是一辆配备5名车战甲士的重型战车。战车正中一领大红斗篷迎风飞舞，头顶玉冠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显然是越王四武将。将近楚军一箭之地，越王战车停了下来，四武将打量着谷口这片土黄色的步兵方阵，扬鞭一指，哈哈大笑：哈哈哈哈，阵前何人？些许蝗虫能挡得海神天兵吗？田忌出马阵前，拱手一礼：在下田忌，我有100,000天兵埋伏，越王还是下马向楚王称臣，免你死无葬身之地。大将军没有一丝笑意。田忌，四武将笑得更加骄狂：5名鼠辈也学会了本王的海神天兵战法吗？正是。田忌又是一拱：天兵战法越国一绝，在下自然向越王讨教。好。越王四武将一跺脚，大道旗与重型战车飞一般驰向右边一个山包。到得山顶，越王向东海方向深深一拜，猛然回身，拔出青光闪烁的吴钩大吼：海神驾临，天兵奋威。随着悠长尖锐的呼号，那面红色大道旗左右急速摆动，越军阵前的300多辆战车飞驰两边，呜呜的海螺号声响彻山谷，土红色海洋中涌出了一个怪诞狰狞的大阵，青面獠牙的海蓝色面具，硕大的棕色皮盾，闪亮的吴钩弯箭，这便是天下罕见而越国独有的海神天兵阵。随着大阵涌出，越军的300多辆战车与20,000多骑兵分列在海神天兵的左右原野，成为侧翼力量压了过来。田忌曾经做过7国的南长城守将，对楚越两军的军制战法都很熟悉。据多路斥候汇报，越王这次伐楚以战车与骑兵当先，步兵随后，而没有以海神天兵做主力大阵的意思。虽然越军的战车骑兵数量很少且战力较弱，但田忌还是不想用楚国的战车骑兵正面迎击。
若双方车骑正面交战，楚军最多只能击溃越军车骑，而不能歼灭。在大地平坦的山原河谷交战，战车与骑兵都很容易脱离纠缠而逃跑。最好的形势是，越军以步战为主，战车骑兵辅助步兵大阵，有利于楚军一战成功。越过多山，加之河流纵横，湖泊密布，战车骑兵难以驰骋，所以历来以步兵为主力军。越人箭术普及，轻剑灵动，几乎人人都是上家武卒，所以越军的10万步兵是真正不能小视的。中原战国与越国交兵，最敢棘手的还是越国步兵。以常理推测，楚军似乎不应以越军步兵正面决战。但是有其证，目下的楚军偏偏就是越国步兵的对头。原因很简单，开到昭关的楚军只有战车兵与骑兵，这战车恰恰是单纯步兵的最大克星。虽然说车、步、骑各有所长，但在特定形势下却不能一概而论。两军总体对比都是车战时代的军制战法，无分伯仲，但同是旧军，战车冲击力大大优于步兵，尤其对于没有深沟高垒的步兵，战车更是致命威胁。而楚国的5万骑兵多少还有一些新军的影子，对付越国的战车骑兵也是游刃有余。正因为如此，田忌才要设法引诱越王摆出海神天兵的步兵大阵来。而在骄横的越王四无疆看来，却是将计就计，正好牛刀杀鸡，何乐而不为？见战阵列好，田忌高声喊道：请越王发兵，田忌天兵应战也。喊声落点，飞马驰向楚军大阵右边的山头，站在了一面亮黄色的大道旗下。海天神兵，灭杀蝗虫！越王四无疆一声高喊，土红色大道旗急速摆动，山头上的几百只海螺号齐立长鸣，海蓝色的狰狞大阵轰轰轰地向楚军压了过来，带有排山倒海之势。楚军大阵却像沉寂的山谷，只闻风卷旌旗的猎猎之声。待海蓝色大阵压到半箭之地，楚军山头突然战鼓如惊雷滚动，黄色方阵万箭齐发，海蓝色的浪头便轰隆隆卷了回去。与此同时，田忌所在山头的黄色大道旗四面摆动，几百只牛角号鸣鸣吹动，两面山谷中惊雷大作，一面涌出的2000辆战车如山崩一般压向海蓝色大阵，一面涌出的5万骑兵如潮水般卷向越国两翼的战车。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雨量较大，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雨量较大，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感谢您的收听。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0: 现在是早上6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

0: 里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6: 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朱素芳调研党建引领三方协同推进小区治理工作时强调，找准工作切入口，打造特色亮点，切实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2026年江山市江郎山杯羽毛球大赛收拍，市中医药文创产品设计大赛落幕。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凤林镇竹荪迎来采收旺季，撑起乡村致富伞。最后是乡村采风，虎山小学爱立方信箱架起师生连心桥。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5: 三农资讯，
6: 6月24号下午，市委书记朱素芳带队调研党建引领三方协同推进小区治理工作。他强调，要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三方协同推进小区治理，找准工作切口，积极探索实践，打造具有江山辨识度的特色亮点。副市长王展等参加。朱素芳一行首先前往学府七区小区，实地查看小区地下车库、消防器械等公共设施设备，详细了解小区物业企业管理情况，要求相关部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压实责任，强化举措，切实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随后，朱素芳在双塔街道文苑社区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部门汇报相关工作开展情况。他指出，小区治理是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的一项重点内容，关乎群众切身利益。有关部门要找准工作切口，进一步做好邻里互助养老、物业服务企业运营、业主委员会组建等工作，切实推动党建引领小区治理工作走深走实，努力为省、衢州市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江山经验。朱素芳强调，要更加聚焦基层治理，重点抓好老旧小区安置小区管理工作，不断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要选好小区党组织和业委会队伍，压实责任链条，形成书记抓书记、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要做好相关政策解释，推动居民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思想共识。要积极主动探索实践，因地制宜引导小区居民参与小区日常保洁、安保等工作，努力探索低成本的小区治理模式。
7: 6月23号晚，2026年江山市江郎山杯羽毛球大赛在虎山运动公园篮球馆落下帷幕。本次赛事于6月14号开赛，历时10天，共吸引全市机关、乡政街道、企事业单位的88支队伍、900余名羽毛球爱好者踊跃参赛。比赛期间，每一场比拼都紧张激烈，看点十足，充分展现了全市干部职工昂扬向上、奋勇拼搏的精神面貌。经过激烈角逐，本次大赛各大奖项全部出炉。团体赛中，市机关事务保障中心拿下 A 组第一名，市卫健局、市公安局分获 A 组2、3名，市委组织部斩获 B 组冠军，市政协保安乡位列 B 组2、3名。此外，赛事还同步颁发优秀组织奖、最佳进步奖、最具人气奖三大集体奖项。
6: 近日，汲取古方智慧，设计东方雅韵，江山市中医药文创产品设计大赛复评答辩暨颁奖仪式在江山东方文澜饭店举行。大赛启动以来，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经前期严格初选，共有32件组优秀作品成功晋级决赛。本次参赛作品品类丰富，涵盖中医药主题文具、本草书签、养生香囊、国风手提袋、特色冰箱贴等多款生活化文创产品，实现传统中医药文化与现代美学、日常实用场景的有机融合。决赛现场，参赛选手通过实物展示、PPT 讲解等多种形式，围绕文化溯源、设计理念、视觉美学、工艺材质、实用价值与市场落地性等维度，全方位展示作品创意亮点。经角逐，取六味本草雅物、六合清逸止汗系列获本次大赛一等奖。赛事以创意赋能传统文化，进一步推动江山中医药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中医药文化走进大众生活。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凤林镇竹荪迎来采收旺季，撑起乡村致富伞。
5: 聚焦三农，
7: 眼下正是各类食用菌收获的季节，在我市凤林镇凤溪村，一种形似银伞、香气淡雅的菌中珍品竹荪进入了采摘旺季。灰褐色的菌蛋破土而出，短短几个小时就绽放成洁白的纱裙，不仅好看，更成为当地农户的致富伞。在凤林镇凤溪村的西石家庭农场，连片的竹荪种植大棚里暖意融融，一丛丛洁白的竹荪悄然破土，亭亭玉立。农户们穿梭田间，将成熟的竹荪及时采收下来。西石家庭农场负责人孔伟：
8: 从2014年开始种的，种到现在也差不多是12年了。我们农场曾流转的面积有100多亩，但是种竹荪的话，我们每一年的话差不多都10亩左右。
7: 竹荪种植周期长，工序精细，是一项耗时耗力的特色产业。每年10月开始备料，历经堆料发酵、无菌接种、田间管护等多道工序，全程培育长达半年时间。目前农场竹荪已进入采摘旺季，采摘期可持续到9月底。孔伟：
8: 今年大概种了15亩，我想保守的话应该在120斤应该有的。其实对于大自然作物生长东西来说，其实风调雨顺是最好的。现在的话，因为刚开始的话采摘的那个数量不是很大，我们现在每一天雇10来个工人，最多的话时候我们每一天要有40个人帮忙采摘。
7: 针对竹荪季连作同一地块5年内不能重复种植的特点，农场每年轮换地块种植竹荪。同时他们还尝试用玉米秸秆搭配传统毛竹蟹作为新的种植机制，并选取了2-3亩地进行试点，目前长势良好。孔伟告诉记者，西石家庭农场与江山万里中药材有限公司签订了常年购销合同，解决了市场销售问题。小小竹荪撑起了乡村振兴的致富伞。目前凤林镇竹荪种植面积约25亩，这一特色产业不仅盘活了闲置土地，还带动了村民就近务工，助力村民增收致富。
5: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9: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10: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3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9: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10: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职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9: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

0: 包括在内吗？
1: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0: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1: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0: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虎山小学爱立方信箱架起师生连心桥。
2: 乡村采风，
1: 近日虎山小学一名学生通过匿名信件向校长表达心愿，希望食堂恢复供应绿豆汤与土豆糯米饭。校方读懂学生诉求后，快速调整餐食，及时满足孩子心愿。这份暖心的双向沟通得益于学校常态化启用的爱立方暖心信箱。小小信箱架起师生沟通桥梁，让学生心声被及时看见，妥善回应。近日，记者走进虎山小学食堂，看到热气腾腾的土豆糯米饭、清甜解暑的绿豆汤被摆放在取餐点，孩子们端着餐盘有序排队打菜。虎山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王华军介绍，日前爱立方暖心信箱里收到一封匿名信，写信的学生署名一名渴望美食的同学，信里希望学校食堂能上架绿豆汤和土豆糯米饭，直言绿豆汤清甜解渴，土豆饭口感软糯，并特意备注无需探寻自己身份。收到这封来信，王华军第一时间对接食堂后勤部门，在符合学校膳食营养标准的前提下，很快调整菜单，几天后就兑现了学生的美食心愿。虎山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王华军：
3: 我们的孩子特别喜欢在这个校长信箱里给我们一些关于食堂方面的一些反馈，他们甚至会点上一连串的菜单。我们一般情况下呀，都会考虑到孩子的需求，尽量的去满足他们的需求。
1: 一份为学生定制的专属菜单，是学校倾听学生心声的生动缩影。为畅通学生诉求反馈渠道，虎山小学于2025年2月设立爱立方暖心信箱，面向全体学生开放，支持实名和匿名两种投递方式。截至目前，信箱已经累计收到百余封来信，内容不仅有食堂餐饮的建议，还涵盖人际交往烦恼、心理困惑、校园生活建议、学习难题等方方面面。王华军：
3: 有些孩子啊，他愿意把自己内心最深处的一些烦恼告知给我们。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高段的孩子，他跟我们说，我们高段女孩子来例假了。有些孩子呢，会觉得很好笑，会笑话他们。他希望我们可以帮助到他们。
1: 针对学生们反映的共性问题，虎山小学迅速联动市人民医院，邀请专业医护人员分场次分别面向男女生开设青春期专属健康讲座，科普生理知识，疏导学生的心理困惑，守护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畅通的双向沟通渠道也让师生关系愈发融洽，不少学生借助信箱解开成长的困惑，卸下心理的包袱，坦然面对学习和生活里的各类问题。学生李然：
4: 之前老师对我们非常严格，然后我就以为他是针对我，校长妈妈来找我之后，我才知道老师不是针对我，是对我的良口用心，我心里忽然开朗一些。
1: 从定制特色午餐到破解青春期的成长难题，再到化解师生隔阂，虎山小学以细腻包容的方式倾听学生们的心声，用双向奔赴的沟通温暖成长道路。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5: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

0: 庭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雨量较大，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雨量较大，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感谢您的收听。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亿6万名。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

0: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值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3: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2: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3: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2: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4: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筹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5: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生动力。
2: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

0: 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1: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的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0: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2: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4: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 占 51.4%， 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 54.8%， 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 84.0%。 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 3.7%。 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3: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西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5: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7: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8: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9: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10: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11: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鼎力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12: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3: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4: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和小月报道。
5: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13: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地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5: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14: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 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5: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15: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5: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16: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和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5: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17: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十四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8: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19: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18: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19: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4: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3: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 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4: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0: 3、2、1点火，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2: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马月。
2: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阵雨，局部暴雨，气温22到27度。
2: 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习近平主持。
1: 王浩在全省服务业大会上强调，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和优质高效发展，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有力支撑。
2: 浙江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超过456万名，基层党组织26.5万个。
1: 20家全球头部电商平台齐聚义乌，为8万小商品商户打通数字贸易新通道。
2: 梅雨带加强北台，浙江迎来新一轮强降雨集中期。

0: 各地全力应对媒汛考验。
1: 国内外新闻，
0: 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1: 伊朗表示，启动最终协议谈判取决于谅解备忘录落实情况。
0: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2: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0: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全省服务业大会昨天上午在杭州召开，省委书记王浩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和优质高效发展，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有力支撑。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做部署讲话。王浩指出，服务业是浙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是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要支撑，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践行八八战略的实际行动，是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题中之意，是加快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是提升人民生活品质、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现实需要，必须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进一步打响浙江服务品牌，奋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王浩强调，当前我省服务业发展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节点，正进入加快扩能提质的新阶段，要更加注重聚焦重点产业赛道，立足实际，找准工作抓手，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更加注重人工智能赋能，充分发挥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云栖大会、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中国国际动漫节等平台载体作用，以更大力度创新抢占发展先机，促进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更加注重促进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

0: 农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发展，聚焦建设 415X 先进制造业集群，积极发展服务型制造新模式新业态，推动历史经典产业创新发展，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业附加值，更加注重发挥大企业、大项目的支撑引领作用，千方百计引进培育壮大一批服务业大企业，谋深谋实，抓紧抓好服务业重大项目建设，更加注重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持既放得活又管得好，进一步完善服务业发展体制机制，积极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不断激活服务业发展动力和活力。刘杰在部署讲话时指出，要切实增强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责任感、使命感，锚定六大高地建设目标，聚焦六加四重点产业和56条细分赛道，加快建设现代服务业强省。要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提升，提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能力，加速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推进物流降本增效，创新金融服务模式，提升绿色低碳服务能力，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扩大居民服务业优质供给，解决一老一小后顾之忧，拓展健康消费新空间，推动文旅商体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要抓实服务业发展基础性工作，一体推进抓大培优强基，统筹标准质量品牌建设，持续培育壮大经营主体。要扩大服务业制度型开放，做强做优数字贸易，提升服务业国际化水平。要完善工作体系，压实工作责任，进一步摸清各行业家底，建立健全一个赛道、一名牵头领导、一套专项方案工作推进机制，突出重点，把各条线、各领域政策资源用到最关键、牵引带动作用强的赛道上，确保各项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省领导徐文光、邱启文、姚高原、胡伟、杨清九、王昭、何中伟、尹学群，省有关部门单位、各社区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部分服务业重点企业单位、行业协会代表出席。会议对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进行解读，并通报各社区市服务业画像、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和群和信息技术公司、金国西利集团、君盛集团、省海港集团做交流发言。记者何冰倩报道。
1: 近日，省政协主席连毅敏赴嘉兴调研并下访接访，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服务水平，走出有温度和质感的城市品质提升之路，进一步擦亮治理城市幸福家园金名片。连毅敏表示，要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以高质量物业服务赋能城市功能品质提升，坚持党建引领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聚焦民生关切，精耕细作基础服务，拓展多元化生活服务，规范运行机制，健全服务质量保障体系，加大信息公开公示力度，提升队伍专业素养，推动物业服务规模化、品牌化、标准化，为我省高水平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做出积极贡献。连毅敏表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做好信访工作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内容，切实把群众信访问题解决好，把群众合法权益维护好，在排忧解难中凝聚民心，在化解矛盾中改善民生。
0: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浙江以科技赋能、数字融合、开放合作为抓手，全面开启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新征程。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2: 浙江服务业近年来展现了强劲的发展韧性，十四五期间服务业增加值接连跨越4万亿、5万亿两个台阶，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前不久，省政府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突破7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到60%左右，围绕企业生产、群众生活两方面细分56条赛道， 明确发展方向和任务举措。

0: 省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陈恒志说，要实施赛道领跑者计划，壮大市场经营主体，夯实项目落地全链条，让细分赛道跑起来跑得好，同时聚焦场景加政策改革加品牌，塑造竞争新优势，
1: 推动新场景规模应用，精准对接供需两端，搭建全省统一场景平台，依托国家人工智能中枢基地，加快谋划落地标杆性大场景，分层分类打造一批高价值小切口场景、行业集成式场景和地方综合性特色场景，每年向企业推出150个以上新场景，让企业都有机会切入具体赛道，对准场景坐标，塑造竞争新优势。
0: 生活性服务业正向高品质多样化升级，围绕居民消费需求，浙江聚焦零售创新提升，通过以新供给提升消费品质，以新赛道激活多元需求，以新模式重塑消费业态，以新场景拓展消费空间，来打造引领消费转型升级高地。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说，
2: 扩大科技国潮新品的供给，创新 AI 加消费模式，激活新资青年引发消费，推广即时零售，培育领军品牌，打造特色场景，同时加强消费领域限制性举措的清理优化。
0: 在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蓝图中，广大企业正通过数字化转型、场景创新和业态拓展深度参与其中。作为杭州六小龙之一，杭州群和科技坚持开放共享，去年以来连续开源多个数据集和空间大模型，通过开放底层能力赋能更多企业和开发者参与创新，持续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面向未来，群和科技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黄小黄说，企业将聚焦科技赋能开放合作，让技术持续赋能千行百业，
3: 一手抓前沿科技探索，一手抓真实场景落地，聚焦世界模型、 3D 数据集等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推动空间智能落地到空间设计、 3D 内容创作、智能体训练、工业数字孪生及文化遗产保护等千行百业，为浙江省服务业提质贡献科技力量。
4: 中共中央组织部昨天发布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截至去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101.5万名，增幅为1%。现有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18.1万个，增幅为3.4%。浙江省委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省共有中国共产党党员456.2万名，比上年净增6.4万名；党的基层组织26.5万个，比上年净增1.1万个。省委坚持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从严从实抓好党员队伍建设，着力构建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在推动改革发展稳定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5: 沪嘉两地党员重走一大路，初心向未来主题活动昨天举行，两地党员循着中共一大代表的红色足迹，登上红色文旅列车，通过沉浸式快闪、红色宣讲等形式，重温建党历史，感悟初心使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玲的报道。
6: 南湖1921红色旅游列车自2021年6月25日起正式开始运行。
7: 上午8点53分，1921南湖红色文旅列车 Y701 次从上海西站缓缓驶出。一号车厢内，嘉兴大学的学生们身着长袍、中山装，深情演绎话剧《初心》片段。
8: 今天，中国共产党在嘉兴南湖的这艘船上诞生了。
7: 短短20分钟，生动再现了中共一大从上海转移到嘉兴的历史经过。今年75岁、党龄40年的上海老党员沈伟看得格外专注。
9: 演员演得很认真，演出了共产党一样的精神，还那么近距离的感情的真挚，这种幸福感更加激起了自己对共产党的热爱。我们坚信我们的党会带领我们走向世界的潜力。
7: 话剧《初心》由嘉兴大学原创，自2017年以来已演出190多场。嘉兴大学文法学院初心工作室党支部书记王金超介绍，为了这次专列演出，他和同学们精心改编，反复排练，历时一个多月。
10: 在心情上面还是很激动的，因为红色专列它第一天开通的时候，列车上就播放了我们的初心片段。这一次我们也是从屏幕上走到现实里面，能够在特殊意义的红色专列上进行演出，我对我们而言很骄傲，很自豪。
7: 上海新天地居民区和嘉兴南湖社区分别是两地一大会址所在社区，此次活动共有沪嘉两地50多名党员代表参与。列车上，两地党员代表结合自身经历分享红色故事，真挚的讲述引发大家强烈共鸣。嘉兴市南湖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南湖社区党委书记袁芳说：“
11: 今年又恰逢105周年，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通过我们 Y701 重走一大路啊，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形式加强两地党建联建，通过我们的红色基因的传承，坚定我们的理想信念，更好的落实我们的为民服务。”
4: 记者昨天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天起将公开面向全省开展2026年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投验招生。今年计划招收学员1800名，其中100名专项用于浙江千名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培养计划的学员已经提前批招录。投验培育项目自2022年启动，4年累计培育6800名乡村人才。本次招生重点向山区海岛县退役军人、返乡青年倾斜，并明确报考条件与遴选排除范围。今年培育工作由5所高校承办，开设30个特色班次，新增农业低空经济、农产品出海电商等前沿课程。培育经费以财政补助为主，采用1年制定制化培育模式。结业学员将获得官方证书，并纳入人才系统备案。本次报名时间为今天起到10号，考生可以通过浙农人小程序进行申报。
5: 昨天，纯电集装箱船宁远电篷轮满载货物从嘉兴港独山港区开往宁波舟山港金堂港区，全国首条海河联运零碳航线正式开通。吉利长兴基地的汽车成套散件是这条零碳航线的首批乘客，这些产品由纯电集卡运至湖州港长兴港区，换成6艘纯电内河船经内河航道运抵嘉兴港，最后换成宁远电篷轮前往宁波舟山港，全程零燃油、零尾气排放。据测算，该航线开通后，每年全程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近4800吨，节约物流成本740多万元。
12: 经济大省，挑大梁。
4: 2026全球数贸中心电商大会昨天在义乌数贸港举行。TikTok Shop、亚马逊和西音等20家全球头部电商平台齐聚，推出专属的扶持政策和定制出海方案，为义乌8万小商品商户打通数字贸易的新通道。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亮的报道。
13: 大会现场覆盖北美、欧洲、东南亚、中东、非洲等市场的20家跨境电商平台集中亮相，这也是继去年5月之后，全球电商头部力量再度齐聚义乌。会上，义乌商城集团联合20家平台共同启动电商引力加速计划 2.0， 针对不同市场、不同品类商户推出全托管、半托管、自营等多元出海路径，一改过去通用化招商模式，为商户一对一匹配区域经营方案。以俄罗斯市场为例， Wideberries 平台就带来了极具吸引力的入驻新政。Wideberries 中国区招商运营负责人王飞说：“
14: 俄罗斯对于像服装啊，像这种非常轻工业的产品啊，大部分都是从中国去。那如果他就算是在俄罗斯销售，那可能也是从中国拿货，然后自己补到俄罗斯去销售。我们以前是一个营业执照只能入驻一个店铺，我们现在一个营业执照可以入驻10个店铺，这个对于义乌商家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13: 针对不同海外市场，平台都拿出差异化运营策略。亚马逊深耕欧美、日本成熟市场，区分北美品牌打造欧洲合规运营，日本精细化服务3套打法。TikTok Shop 打通内容种草、线上成交、海外履约全链路。国内视频号小红书也开放流量生态，通过直播、工厂实拍、私域运营，让海外采购商直接对接义乌源头工厂。 腾讯视频号推出企业 IP 孵化、专属代播等六大专项扶持政策，平台资源集中落地，也让不少正在试水线上的义乌市场经营户看到新机遇。经营户孙丽娟说，
15: 目前我只做一些个人的，就是抖音啊、 TikTok 呀、啊、包括视频号啊，也引流进来很多客户，但是还是自己不懂，所以来参加这个会议，有了这么多专业的一些知识，回去之后我觉得会梳理一下来选择更好的平台。
13: 除一次性政策发布，义乌还搭建长效赋能体系，全年计划落地60场跨境电商专项培训，内容涵盖 AI 选品、海外合规、物流财税、爆款打造等实操课程，线下数贸港设立跨境服务专区，线上世界义乌 APP 电商通板块同步上线，商户随时查询各平台优势，对接运营专员。
5: 昨天，全球最大鱼子酱企业杭州千岛湖寻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登陆港交所，开盘大涨36.42%，市值超112亿港元。据了解，寻龙科技自2015年起连续11年保持全球鱼子酱销量第一，旗下品牌卡路加远销46个国家和地区，进驻汉莎航空、新加坡航空头等舱及多家米其林餐厅。公司去年营收7.69亿元，净利润3.65亿元。这次上市募集资金将用于新基地建设、产能扩张及品牌营销，进一步巩固全球领先地位。
4: 近日，全省首批全人工繁育的蓝点马鹪鱼苗在宁波象山顺利完成了试验性放流，10000多尾蓝点马鹪鱼苗从西鲁海港水域游入大海。来听象山台的报道。
16: 这批蓝点马鹪鱼苗由象山港湾水产苗种有限公司自主繁育，从四月的受精卵培育至今，平均体长20厘米，重约100克。
17: 就把网沉下去，不要拉了，不要让网碰到那个鱼。
16: 考虑到蓝点马鹪鱼生性凶猛，极易应激，工作人员没有采用常规运转放流的方式，直接在已经完成1个多月适应性暂养的西沪港养殖网箱中开网，让鱼苗顺着熟悉的象山港原生海水环境自然游入近海，最大化保障鱼苗存活率。沈海洋水产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史慧来说，
18: 我们这个就属于原位放流了，一直它就是在这个象山港这个水温条件、水温环境、温度啦，都非常适应，试验性的放一些，看看它的装置放流效果嘛，对吧？结合后期的效果评估，以后如果可行性的话，为以后大规模放流提供基础这个数据嘛。
16: 蓝点马鹪鱼因其肉质细腻紧实，味道鲜美且营养丰富，素有海上黄金的美誉，过去几乎完全依赖海洋捕捞。去年象山就在全国率先突破该鱼种全人工养殖技术。象山宁波大学水产种业创新研究院主任陈挺说，这次放流也标志着浙江蓝点马鹪鱼繁育养殖资源修复的完整技术体系正式落地。
19: 因为我们象山港是蓝点马鹪鱼保护区，也是渔业资源的增值放流区，后续会跟浙江海洋学院研究所在对接，由他们进行马鹪鱼的资源评估。
5: 昨天，世界最大跨境三塔不对称斜拉桥永江特大桥顺利合龙，主跨540米加570米，三座索塔都超200米，最高达223米。作为杭永复线宁波三期项目关键控制性工程，永江特大桥横跨永江入海口与镇海港区，全长1730米。杭永复线宁波三期项目是国家高速公路杭永高速复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宁波舟山港重要的集疏运通道，全长超26公里，起于威海互通，与杭永复线宁波一期相接，终于六横高速柴桥枢纽互通，衔接六横大桥，总投资超218亿元。项目计划2027年底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镇海、北仑两大港区，对浙江建设世界一流强港、促进长三角区域交通一体化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4: 宁波海关昨天通报，最近在进口货运渠道查获了20000多件冒用国际知名品牌商标的服装，目前已依法扣留。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20: 这批服装共有近24000件，从柬埔寨进口，有套头衫、卫衣、长裤等。宁波海关查验官员蔡世文说，这些衣服裤子印有阿玛尼、冠军等品牌商标，但申报单价却很低，最便宜的折算成人民币每件才5块钱。
1: 我们打开集装箱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一大批服装，包装非常的随意，甚至有明显挤压变形的情况。展开衣物后发现上面居然印着各类国际大牌的商标。

0: 是侵权违法行为。
1: 目前海关已将这批侵权服装依法扣留，后续将进一步开展调查，做出行政处罚后统一销毁。
2: 随着梅雨带加强北台，我省迎来新一轮强降雨集中期，各地防汛不松劲，全力应对梅汛考验。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杰康的报道。
3: 昨天降雨集中在浙北和浙中西部一带，湖州、杭州、嘉兴、衢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娄晓芬说，一直到7月2号，浙中北地区有连续性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浙南地区有分散性短时暴雨。
4: 强降水过程集中，浙中北地区警惕流域性洪水，大中型水库结合水位进行科学调度。浙西北地区累积雨量大，需要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和地质灾害风险。
3: 当前全省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的有一座，为临安青山水库。预计未来3天，钱塘江中上游水位小幅上涨，调溪水位明显上涨，杭嘉湖平原水位接近警戒线。受强降雨影响，嘉兴平湖城区水位。
5: 现在是7点30分，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6: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净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7: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6: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5: 10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皇。

0: 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2: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3: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4: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白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3: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

0: 反映民生，
1: 反映民生，
0: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古宅焕发新生，青年归乡筑梦，青湖街道盘活古民居尹凤溪。浙江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轮椅篮球比赛在将开赛，省级专家下乡帮扶，助力巾帼新农人创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江山台记者程志远报道。青湖古镇留存着大量独具特色的古民居，曾因年代久远无人居住陷入闲置困境。为让古宅焕发生机，让乡村兴起来，青湖街道以丝路古运片区建设为契机，深耕闲置资源盘活文章，将古民居保护利用与青年入乡发展深度结合，通过空间活化、政策扶持、服务保障，为返乡青年搭建创业平台，让古运与青春双向奔赴。仲夏时节，记者走进青湖街道青湖驿村，铁路桥底一间名为福咖的咖啡店格外吸睛。现代咖啡文化与古镇风情完美融合，成为游客打卡、青年相聚的热门点位。店主盛华是光伏新能源行业的一名创业者，但他心里一直藏着开一间慢节奏小店的梦想。一次偶然到访青湖古镇的静谧山水、悠悠古巷，深深打动了他，让他毅然决定在此扎根。盛华：
4: 对于我这样子一个提倡以情绪为主的小院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点位，非常适合我来经营这个场所，它给人一种很安静的感觉。
3: 去年9月，盛华启动开店计划，从房屋设计到装修落地，街道干部全程贴心护航，主动协助对接产权、优化设计方案，让现代业态不违和、融得进。盛华：
4: 对于我们的政策扶持和这个政策这个引进上面来说呢，我们村里面呢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优惠力度，相当于给我们减了很多减负嘛，让我们可以安心的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创业。
3: 大樟树旁古色古香的一脉堂国医馆内，药香袅袅，氛围澄净。店主周琦说自己与青湖有着一段跨越百年的缘分，怀着传承祖辈记忆的心愿，周琦选择回到青湖重启这家百年药铺。周琦：
5: 因为我爷爷1927年的时候呢，就在我们青湖老街上面开了这个一脉堂，叫一脉通体，百草去疾，也有一脉相承的意思，应该让我们家乡的这个，尤其我们青湖的这些，周边的这个，老百姓啊，这些居民啊，能够感受到我们中医的这个神奇。
3: 立足本土特色，周琦深耕中医药与本地物产融合。选用曲橙皮、蜂蜜等特色食材，开始尝试研发特色中医养生茶饮。2025年11月，一脉堂国医馆与浙江树人大学国际茶文化学院联手研制的曲橙皮特色茶饮，荣获2025中华茶文化周第10届中华茶奥会银奖，同时吸引多名该校青年学生走进青湖古镇开展调研实践，以产学研联动，吸引更多青年关注乡村、扎根乡村。周琦：
5: 他们一在这边也长达大概1-2个月的这个实践吧，这个社会实践吧，觉得对自己的这个很多的这个收获也是满满的，然后对我们本地的这些江山的这些这个风土人情也觉得是非常喜欢的。
3: 一家家新业态经营主体落地生根，离不开青湖街道全方位的保障与赋能。街道推出租金减免、运营补贴等惠企政策，搭建研学、电商、直播创业平台，配齐配套服务，精准帮扶创业者。截至目前，丝路古运片区已累计带动40余名青年返乡创业，培育出乡村咖啡、国医传承、非遗文创、电商直播等多元业态。今年1至5月，片区共接待游客近20万人次，村均集体经营性收入达50万元，实现古村保护、青年创业、乡村共富的多方共赢。 青湖街道城乡建设办公室工作人员袁顺杰，
6: 我们将继续摸排，然后村里面的一些闲置的民房民居，然后引入建设更多的一些新的一些业态，是可以吸引更多的一些在外比如说创业务工的一些青年可以返乡，然后来帮助我们那个乡村更好的实现振兴。
2: 江山台记者郑家豪、张信林报道。6月29号9点，为期3天的浙江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轮椅篮球比赛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篮球馆开赛。作为极具观赏性与竞技性的残疾人体育项目，轮椅篮球对运动员的轮椅操控技巧、身体协调能力、团队协作默契度都有着极高要求。在本次赛事女子三人制轮椅篮球比赛项目中，台州队与衢州二队展开激烈较量，双方实力相当。常规10分钟比赛加5分钟加时赛后依旧战平，最终以罚球决出胜负。紧张的对决场面引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有着30余年轮椅篮球运动经验、征战过数届全国残运会的杭州队老将许文明对本次赛事给予高度评价。他表示，江山赛事场馆设施完善，硬件条件几乎达到国家级赛事水准。许文明
7: 打了8届几届全运会了，像这样的比赛，我们对我来说是不是说赢输的问题，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每一个市体都有一个队能组起来，能把这个轮椅篮球能带动起来。
2: 主场作战的衢州二队残疾人运动员徐红海满怀热诚，在家乡参赛让他倍感振奋。徐红海
8: 这是非常开心和激动，有这种机会去参加这种比赛，在我们家乡参加这种比赛，不管今后这3天我们的成绩如何，但是我们要把最好的一方面发挥出来，为我们衢州队加油。
2: 本次轮椅篮球赛事设置3人制、5人制两大竞赛类别，分设男子组与女子组，共有杭州队、衢州一队、衢州二队、台州队4支代表队的43名残疾人运动员同场竞技。
3: 江浙台记者戴以成、王文琪报道。6月26号，浙江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程黎一行赴江山，实地走访江山市清明香耕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乌骨鸡养殖基地，现场调研项目推进情况，为返乡创业女带头人提供精准技术指导，推动省巾帼新农人创业项目走生走实。据了解，程黎长期从事家禽遗传育种与智慧养殖研究，主持国家育种重大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多项重点课题，参与制定多项农业行业标准，在家禽品种改良和数字化养殖领域经验丰富。该基地负责人徐欢欢是返乡创业的巾帼新农人，2018年返乡投身乌骨鸡产业，并于2025年注册成立江山市清明香耕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凭借优质创业项目，他获10万元巾帼新农人创业助力金，资金主要用于智慧棚舍建设、鸡苗培育、高校技术合作及女性农播达人培训等方面。调研期间，徐欢欢就鸡群数字化管控、品种提纯复壮、养殖效率提升等技术难题向专家现场请教，程黎结合自身专业逐一答疑解惑，建议进一步挖掘江山乌骨鸡独特种质资源，加快落地数字化养殖场景，同时深化与衢州学院、浙江农林大学等高校的产学研协同合作，系统积累试验数据，逐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林下家禽高效种养模式。此次调研搭建起省级科研专家与基层创业女性的高效对接平台。浙江省农业科学院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强化技术跟踪服务，以科技赋能巾帼新农人，推动特色富民产业与农业现代化深度融合，为乡村共富注入更多科技动能与巾帼活力。
2: 江上台记者陈志远报道。6月24号至25号，全市养老机构安全管理专题培训与应急处置技能竞赛举行。培训中，安全专家结合火灾事故警示片以案示法，讲解消防器材操作、老人疏散组织、隐患排查要点等核心内容。随后，参训人员开展消防器材实操和应急疏散演练。技能竞赛环节，全市34家养老服务机构组成的17支代表队同场竞技，现场模拟真实火灾场景，设置火情核查、报警报告、初期灭火、疏散逃生等6大实战环节。 各参赛队伍严格依照标准流程，依次完成佩戴防毒面具、铺设消防水带、滴滋搜救失能老人、对呛烟伤者实施急救等全套操作。

0: 状元里护养中心负责人周建卫。
1: 经过这个实战演练呢，就真正这些消防器材或者说怎么去疏散啊，怎么去救人啊，这个就有经验了。
0: 市民政局社会养老服务指导中心主任张燕。
2: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以赛出访的方式，让每位机构一线工作人员在面对突发情况时，都能把学到的技能变成肌肉记忆，用最专业的反应速度为老人们筑起最坚固的安全防线。
3: 江浙台记者郑家豪报道。6月25号晚，市公安局联合市人民检察院、市烟草专卖局、市人民医院、双塔街道等部门单位，在市体育馆广场开展以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的626国际禁毒日宣传活动。活动以发放禁毒宣传资料、展出禁毒宣传海报、陈列新型毒品模型等方式，向过往群众开展普法宣传。针对青少年易受不良社交诱导成为新型毒品侵害重点群体的问题，现场设置8个宣传摊位，工作人员通过互动答题、趣味小游戏等方式，向市民特别是青少年科普新型毒品伪装套路、药物滥用危害、反诈常识等知识。
0: 江上台记者陈志远报道。6月27号，江山市第二届江郎山杯农民羽毛球超级联赛上虞镇预选赛在上虞镇五城村农事服务中心举行，全镇18个行政村社近100名村民同场竞技。本次赛事分竞技团体赛与趣味团体赛两大板块，竞技赛场上选手们身手敏捷，配合默契，你来我往，切磋比拼，场边助威呐喊声此起彼伏。趣味赛场则是另一番欢乐景象，选手们或是对准竹筒投球比拼准度，或是手持罩犁木板完成击球挑战，现场一片欢声笑语。场外还设置了共赴市集与农事打卡点，村民和观众在观赛之余可逛市集品农味。金角逐上虞村、余杭村、唐岭一村分获冠亚季军。
3: 江浙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6月29号，百年风华薪火相传庆祝建党105周年党史沙龙在市博物馆举行，来自文旅系统各社区的30名不同年龄段的党员在回望峥嵘岁月、交流初心感悟中汲取奋进力量。活动现场，全体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回望入党时的赤诚初心、坚定自身的使命担当，并集中观看革命文物主题宣传片《竹子林的胜利号角》《霞光红岩顶》，通过珍贵的历史影像深入了解红军在江山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活动中，党史专家周忠良以扎实的史料和生动的叙事带领大家回望中国共产党的105载奋斗历程，细致解读其间的艰辛探索与辉煌成就，并深刻阐释红色精神的时代内涵。随后，70后、80后、90后、00后四代党员代表依次登台分享，结合自身工作经历，畅谈履职感悟，诉说使命担当，生动彰显一代代共产党人初心不改、接续奋斗的精神传承。青年党员徐兰心。
4: 通过党史专家的讲述，还有这个馆藏宣传片，以及不同年龄段的党员的分享，也让我回顾了自己的入党初心，也感受到深深的党员身份的认同。
3: 沙龙活动结束后，党员们还前往2楼历史展厅，循着仙侠古道的历史脉络，沉浸式追忆革命先辈的奋斗足迹，在一件件文物、一段段史料中，感悟先辈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崇高革命精神。中共党员、市博物馆馆长裘家欢。
4: 我希望通过这次的平台呢，能促使我们中青年的党员干部在自己的岗位上面发光发热，践行我们的诺言，更好地为党和人民服务。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朝，播音史朝、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3: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5: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

0: 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2: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3: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2: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4: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2: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1: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

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雨量较大，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雨量较大，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感谢您的收听。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3: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2: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3: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2: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3: 老妈放心，忘不了。
4: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露电台，我是主播一晨。我们准备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